0: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0%。 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比上月加快 2.3 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零售额增长 1.2%。 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1: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恰机，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起的2026来华留学生志愿服务行动计划日前发布，行动计划首批吸纳19所高校加入，旨在促进外国留学生更好融入中国社会，为公益事业注入国际活力，增进民心相通。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5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坚决打击此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守护网络空间安全。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昨天，随着最后一座平台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成功装船，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为油田按期投产奠定基础。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3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消费者集中反映运营商的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 而当老用户提出办理同样套餐或者将月费降档时，客服却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下线为由而推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起来关注来自记者的报道。
3: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4: 首先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5: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4: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个G差不多，60个G。嗯，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5: 换一个99的吗？对。
4: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5: 嗯。
4: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6: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7: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6: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7: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
3: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8: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3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3: 从3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8: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3: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而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也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因此，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8: 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9: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0: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好的，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从一碗小面到一棵孤独树，思考另一种可能。近期两起舆论事件折射出当下社会治理当中普遍的利益矛盾，引人深思。 一是遇见小面与遇见小

0: 面的商标纠纷。最终，上市企业主动撤诉道歉，无偿转让商标，温和化解维权冲突。二是自西安的麦田网红孤独树因游客扎堆踏田毁麦，农户只能修剪树冠来消除景观，以牺牲美景保住农田，结局令人惋惜。两起事件结局迥异，却指向同一个问题：利益冲突是否只能依靠一方牺牲来化解？实际上，多数看似对立的矛盾都存在着共赢解法。在商标纠纷当中，大企业跳出零和维权思维，优先兼顾商业文明与小微企业生存，既守住了法律底线，也树立了正面形象。而孤独树事件的遗憾源于当地未能提前挖掘网红景观的文旅价值，缺少配套管控措施，最终被迫双向受损。纵观国内治理实践，共赢化解冲突已有诸多的成熟范例。长江十年禁渔，兼顾生态保护与渔民生计，依托转产培训、就业帮扶，实现水清与富民双赢。老旧小区改造，通过民主协商、政策补贴，平衡高低户的住户利益。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文旅出圈之后，依靠精细化的治理疏导客流，化解流量与城市承载力的矛盾，撬动全新发展机遇。当下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各类新旧矛盾会持续增多，但矛盾并非发展阻碍，而是优化治理的契机。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就是要跳出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统筹平衡效率与公平经济以及社会效益。矛盾是治理改进的入口，分歧是凝聚共识的开端，唯有秉持统筹兼顾的共赢智慧，才能在化解冲突当中凝聚社会合力，推动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7，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在后续的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0: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的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森15号宣布，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已指示联邦司法部调查自己。他斥责司法部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企图罗织罪名，且涉嫌2028年的总统选举之争。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到2027年。韩国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升至 44.3%， 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 38%。 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首次的支持率反超共同民主党。媒体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16号，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目标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 日本央行表示，从2027年4月起暂停缩减购债，将日本国债的每月购买规模维持在约2万亿日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5号说，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有99人被绑架。他呼吁海地司法部门迅速采取行动，追究暴力犯罪者责任。好的，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时隔24年，法国与塞内加尔再次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交锋。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姆巴佩攻入两球，带领法国队以3-1击败塞内加尔。在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比赛当中，卫冕冠军法国曾以0-1负于当时首次打进世界杯的塞内加尔。北京时间9点，阿根廷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秀，在这组首轮比赛迎战阿尔及利亚。梅西在世界杯总射手榜有机会追平甚至反超姆巴佩。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为进一步打通滕王阁区域交通微循环，实现公交与地铁站点的无缝衔接，6月19号起，南昌公交将开通豫章线，该线为环形线，始发终点站均为滕王阁南一门， 沿途串联起滕王阁、万寿宫以及大石院景区等核心文旅景点，更好方便市

名游客畅游南昌。开放时间为13点到21点，周末、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期间正常运营，常规票价5元一票制，所有卡种均不享受优惠。联程票价5元一票制，在掌上公交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的定制公交板块购买景区联程日票，购票后当天运营时间内可以无限次乘坐网红打卡当当车 Y111 南昌建线、豫章线三条线路，用掌上公交 APP 扫码核验之后可以成功上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创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4: 收到新公司录用通知之后，果断地辞去了原有工作，不料新公司却突然反悔，那劳动者因此蒙受的损失，谁来赔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一起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王女士呢，是曾任 A 公司的安保主管，工作4年之后，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她通过内推方式向 B 公司应聘安保经理一职。历经了多轮的面试和筛选，王女士成功的拿到了录用通知书。通知书中写明了其被录用的工作岗位、入职时间以及薪资报酬等。那随后呢，王女士向 A 公司就提出了离职。可是谁曾想啊，办完离职手续之后不久， B 公司呢就通知取消对王女士的录用，理由是王女士提供的被

0: 然而，一旦进入到实质性的磋商阶段，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都应以诚实信用为原则，恪守注意义务，保护信赖利益。那么在本案当中呢， B 公司向王女士发送录用通知书，足以使王女士产生将来与 B 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的信赖。那之后呢， B 公司无正当理由便拒绝与王女士订立劳动合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该呢承约这个缔约过失的责任。 B 公司主张王女士提供的背景调查联系人隐瞒其任职经历，却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法院综合考量 B 公司过错程度、王女士离职时间、承诺的薪资标准、合理的待业期限等因素，酌情判决 B 公司赔偿王女士经济损失4.5万元。 B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吃完饭就拉肚子，不赔钱就举报。探视客，我们来关注到一起 AI 伪造病历和发票碰瓷儿案。2025年11月，杨某在上海杨浦区一家烤肉店就餐，餐后呢出现了腹痛的症状，怀疑是餐厅的食品不干净。杨某从社交平台上下载了网友上传的就医凭证、诊断证明等医疗文书，随后呢通过 AI 软件改图功能，将凭证上的患者呢就改成了自己，并以此向餐饮商户索要医药费。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呢，杨某开始了恶意索赔的流水线作业，先是在多家餐饮店就餐或点外卖，在酒足饭饱之后随即掏出手机，利用 AI 工具迅速生成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医院发票，甚至呢还有逼真的呕吐物照片，之后便找到商家亮出诊断证明和票据，声称在你这儿吃坏了肚子，要求赔偿高额的医药费。一旦商家有所迟疑，他便已向有关单位投诉啊，然后写差评等相威胁，致使商家害怕被重罚或影响评级，被迫同意支付钱款。经查，杨某利用上述方式呢非法获利共计2500元，另有7000余元敲诈未遂。杨某的异常行为被市场监管部门和商场经营的大数据同时发现，该案遂案发。2026年1月，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官第一时间依法介入，建议侦查机关调取杨某名下的所有投诉记录，排查是否有其他受害商家，重点核实商家赔付时的心理状态，准确地来认定杨某的行为实质，并且呢查清造假源头。针对大数据发现了2起正在索赔的线索，杨浦区检察院及时联合相关部门约谈商家，阻断支付流程，成功为商家止损。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杨某全额退赔了被害店铺的损失，并赔礼道歉，取得了谅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最终判决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在电商创业热度不减的当下，一些看似省心省力、稳赚不赔的代运营宣传，背后往往藏着不法分子精心编制的诈骗陷阱。谈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起电商代运营合同诈骗案。在2023年的4月份，做食品生意的杨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柴某。柴某是侃侃而谈呢、我跟 N 系列电器领导可熟悉了，合作过多次。电商平台那儿几位老总的微信呢，我也全都有。杨某正愁自己的食品品牌打不开线上销路，听这个柴某这样一说啊，心里顿时就燃起了希望，与柴某签订了电商代运营合同，并向对方转了50000元保证金和30000元技术服务费。接下来的日子，杨某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柴某询问这店铺开得怎么样啊。这柴某呢，每次都有新理由，说平台还在审批中，我再催催。最近呢，平台搞活动期间系统在升级啊，我已经打点过了，下周一就定好。然而这杨某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服务。从2023年3月到2024年3月，短短13个月内，柴某用几乎同样的套路骗了13个人。部分缺乏行业经验的电商创业者苦于不懂平台运营，没有流量资源，希望借助机构快速地搭建线上的店铺，实现流量变现。那这个柴某呢，正是看准了这一创业者的心理漏洞，借机实施虚假代运营诈骗行为。他向不同被害人收取保证金、开户费、加急审核费，少则2-3万，多则10几万。几位被害人都是听了柴某的自我包装之后选择相信。事实上啊，这柴某及其名下公司没有任何实际履约能力，也没有合作的资源，也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所有服务内容均为虚假承诺。这柴某拿到钱之后呢，将所有款项全部私自挪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或者是日常挥霍。鉴于柴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自愿认罪认罚，2026年的2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柴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

在网上交友，邂逅了都市白领，看似浪漫的线上交往，实则是精心编制的诈骗陷阱。前不久，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办案民警呢侦查之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的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那么作案期间呢，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些钱啊，这些小程序的这个外观界面啊，与这个正规的外卖平台是高度的相似，非常具有迷惑性，让不少的这个受害人呢难辨真伪，便落入了圈套。民警表示，这撩手呢会根据聊天的情况点好

需要让受害人付款的这个商品，点击付款之后，把这个代付的链接就转发给男用户，也就是撩手从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公安部门通过调查，成功锁定郑某昌、陈某、陈某阳、张某科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聊天的聊手，那么下游有数百名聊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这聊手呢，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啊，少则呢是成百上千，多则呢能够达到数万。下单之后，付款的金额就直接进入了诈骗的资金池。案发后，民警先后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那目前的该案已经抓获嫌疑人266人，扣押涉案资金330余万，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舒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舒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 器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

0: 条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
2: 9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今天的风向，赣北为偏北风，赣中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明天赣北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记者从省公安厅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夏季溺水、道路交通、端午、龙舟三大安全风险部署专项防控举措，公安部门同步发布安全警示。此外，截至6月7号，全省接报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5.67%、14.71%。一季度，我省道路交通安全态势评估风险等级全国最低。2026年江西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15号在南昌举办。本次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将持续聚焦非法金融活动案件高发领域和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农村群体等重点人群，通过行业机构宣传、网络渠道宣传等多种形式，集中开展广覆盖、多层次、接地气、强渗透的宣传活动，真正把防线筑在群众家门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共同筑牢防非社会防线。记者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在江西落地满1周年。截至今年5月，全省10家主体在银行间的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126.6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全覆盖。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16.3%，发行量较政策落地前一年增长32.7%。15号，吉安市白鹿洲书院聘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为新任山长。至此，江西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豫章书院、练江书院、白鹿洲书院全部完成山长聘任，标志着赣婆书院复兴迈出关键一步。山长是古代书院的主理人，相当于今天书院的校长。江西借鉴古制，聘任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山长，旨在让书院回归讲学问道之本，重塑学术高地与文化标杆。日前，新国县举行练江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赣南师范大学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揭牌仪式。练江书院是赣南规制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古书院之一。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枪项目15号在共青城举行，比赛为期5天，设置男女10米气步枪、男女50米步枪三姿等7个项目，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375名射击运动员参加。本次赛事是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射击单项赛事之一。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咚咚咚咚，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4: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是否好奇，为什么雨水一来，蜗牛就纷纷爬了出来，像是参加蜗牛大会一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小蜗牛为什么偏爱雨天呢？蜗牛的身体结构很特殊，它的皮肤啊，不断地向外渗出液体，以保持湿润、柔软和黏滑的状态。在干燥晴朗的天气里，蜗牛如果出来活动，会因为水分快速蒸发而损失大量的水分，这将危及它们的生命。而雨天，空气和地面湿度大，能够为蜗牛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让它们的身体保持舒适和湿润，活动起来也更加的自如。除了保持身体湿润之外呢，还能够补充水分。除了湿度，雨水还是蜗牛的重要水源补给。蜗牛的身体内部有一层粘液，在干燥环境当中，粘液会迅速蒸发，导致身体水分流失。雨天的到来就像是一场及时雨，可以帮助蜗牛补充水分，维持体液平衡。蜗牛适宜生活的温度是18到30度，在晴天的时候啊，阳光照射下，地面温度可能会超出蜗牛的舒适区，所以它们通常会选择躲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而雨天通常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形成适宜的环境温度，使得蜗牛更愿意出来活动。蜗牛是杂食性的动物，雨天过后啊，植物上会有雨水形成的露珠，土壤中的腐殖质和落叶等也会因被雨水浸泡而变得更加松软。这些啊，都为蜗牛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并且呢，更加容易获取。我们知道蜗牛行动速度缓慢，如果说在干燥的地面上爬行，它柔软的身体啊，容易受到地面的摩擦和损伤。而雨后地面湿润，形成了一层天然的润滑剂，可以减少蜗牛爬行时的阻力，降低身体受伤的风险。蜗牛是两性生殖动物，一只蜗牛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在湿润的环境中，蜗牛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伴侣，而且雨后的湿润环境为蜗牛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因此呢，它们会在雨天出来寻找繁殖机会。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3: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频繁早醒是不是病啊？这种情况千万别忽视。凌晨3-4点睡醒之后再也睡不着的场景，你是否经历过？这叫早醒，被定义为比预期起床的时间提前30分钟以上。这里的预期时间更多的是指你平时更多时间段的休息，而这里的30分钟只是一个参考时间。人毕竟不是机器，你不需要卡着表对照自己的睡眠。当一个人频繁出现早醒的情况，难免会开始焦虑，迫切地想要寻找解决方案。有人可能会去医院，甚至想让医生给自己开点安眠药，让自己的睡眠重回旧轨。如果你正在为早醒焦虑，想要医生开点安眠药，建议先问自己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了醒得早，白天的状态有受到影响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虽然醒得早，但白天状态包括体力、脑力、情绪之类的还行，也不用过度担心。要是你最近醒得睡得都早，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了。人的睡眠有个体差异，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的睡眠节律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年轻时候的晚睡晚起到后来的早睡早起，这种变化多数是生

理性的，如果白天状态还不错，那就允许它们自然发生。如果早醒之后你的白天状态很差，比如很累，容易犯困，情绪低落，精力不足等，那么这常常意味着有一些因素在破坏你的睡眠连续性。干扰因素有很多，比如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像白天睡太多，咖啡喝太晚，应酬酒太多，以及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最近在吃的一种新的保健品等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你的睡眠。在所有可能导致早醒的原因当中，有一个原因是最值得花精力去讨论的，那就是心理精神困境，比如焦虑还有抑郁。这是因为和身体疾病相比，精神困境会更加隐蔽，被误解的范围和程度更深，背负的所谓的耻辱感也更多。实际上，早醒本身也是抑郁状态的经典症状之一。如果你的早醒已经影响到了白天的状态，导致白天情绪低落，精力减退，建议启动抑郁筛查。很多人以为我只要睡好了，白天的情绪和精力就会更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睡眠不好惹的祸。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半，会带来一个新的困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解决睡眠上，让睡眠背负太多压力，结果要么是更加睡不好，要么陷入安眠药的依赖。其实还有另外一半，抑郁本身也是早醒这类睡眠问题的原因，所以综合来看，抑郁和睡眠问题互为因果，互相纠缠。既然如此，那么在问题解决上，与其只关注睡眠，不如同步处理睡眠和抑郁。照着这个思路，如果需要选择抗抑郁药，那么最好是选择去正规医院就诊。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想象一下，

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组热搜新闻。首先来关注董路谈中国足球缺文化与思维，非无人可选。近日，足球评论员董路在连线中回应14亿人选不出11人踢球的质疑，他表示问题不在人口基数，而在足球文化缺失与思维滞后。董路指出，中国足球长期模仿英、西、德、日等模式，仅学表面未悟本质，未能建立自身风格。他认为资金、场地、政策绝非瓶颈，真正制约发展的是认知停滞，缺乏对足球本质的深刻理解，是文化层面的短板。唯有完成思维革命，构建专属足球文化，才能从根本上突破困境。再来关注北京退一姐恶意调包退款，涉案巨大，涉刑责。据央视新闻昨天报道，北京女子石某因恶意调包退货被警方抓获。该女子以新衣还旧衣的方式薅羊毛，此次涉案90余件衣物，金额超2万元。经查，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相同手法恶意退款，范围覆盖衣食住行，包括被子、厨具、奢侈品等，涉案金额巨大。其作案动机为收入不高却追求虚荣，企图占小便宜。警方提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实施零元购，达到一定金额即构成刑事犯罪，并非普通的消费纠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再来关注信用卡网贷退费灰产猖獗，中介抽成50%，风险高。据报道，社交平台上涌现了大量的退费退息中介，声称可以帮用户追回网贷、信用卡多余费用，形成灰色产业链。中介以不成功、不收费为诱饵，要求用户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甚至是借款密码等敏感信息，不签合同。退款到账之后，按照50%抽成，有借款人成功退费1万元，被抽走5000元。风险提示：该模式存在极高风险，个人信息严重泄露，操纵涉嫌违规，消费者可能面临着法律责任与财产损失。此类退费暗藏陷阱，切勿轻信。继续来关注运动品牌 Lululemon 就股争议道歉，朱一龙工作室回应。昨天，运动品牌 Lululemon 就长城瑜伽活动股剧争议发表声明，向公众及演员

故江苏灌南醉驾致两名环卫工人遇难，肇事者被刑拘。昨天，江苏灌南县通报一起严重醉驾交通事故，23岁女子胡某某沿灌河路行驶时撞上了路边的车辆及环卫工人，造成两人死亡，一人轻微伤。经过检测，胡某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45.7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排除毒驾。目前肇事者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事故的调查与善后工作正在开展。警方再次提示，醉驾危害极大，严重威胁道路安全，必将依法严惩。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

0: 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动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梦夏，四月鱼月中旅，初夏麦月，怀月下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梦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谷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梦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下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而雅士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六月呢也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荷月下晚，木下立月晚下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荷月。七月呢称为孟秋、深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钟、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六月十六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最新通报，截至6月16号23时，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

八人受伤，均为轻伤，且已经全部出院。针对青海省海西州 6.3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阿里集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腾讯基金会、字节跳动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等，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5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坚决打击此类新型涉网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守护网络空间安全。昨天，随着最后一座平台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成功装船，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为油田后期生产奠定基础。好的，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的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开启新的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日本央行16号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在今年连续3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央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拼尽所有

0: 存带，安全第一。
1: 大家有站不可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你们的安全源于每一次生活的细节，用习惯为家人筑起安全的围墙。这里的安全源于每一次应对隐患的快速响应，用行动保护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的行动源于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是细节，更是责任，是确保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

0: 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周三，佳琪说消费，陪您唠家常，解消费难题。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啊看到了听到了一则广告吹上了天，您不敢信，想要来曝光求证的，或者是签各个消费领域合同的时候遭遇到霸王条款想要来曝光的啊，还有售后踢皮球耍套路，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儿窝囊气，您不用憋着了，我们直播受理您的诉求，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跟我们留言一键诉详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来关注一下抖音江西新闻广播，就我们所讨论到的一些消费案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热点的消费事件，跟我们进行公平观点分享。接下来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资讯。为进一步推动全省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全面提升基层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水平，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于近日出台，对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作出部署。意见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和强基导向，聚焦当前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健全权责一致、程序完备、相互衔接、运行高效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机制，实现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有效覆盖，打通全面依法治省最后一公里。记者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债权市场科技版政策在江西落地满一周年。截至今年5月，全省10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126.6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全覆盖。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16.3%，发行量较政策落地前一年增长32.9%。省公安厅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夏季溺水、道路交通、端午龙舟三大安全风险部署专项防控举措，同步发布安全警示。今年4月至今，各地已组织防溺水现场课

6.6万场次，安装智能预警设备7800多套，成功劝阻擅自下水的未成年人1880多人次。但偏远自然水域、农村留守学生仍是防护短板。午间、傍晚属于事故高发时段，除水域安全之外，夏季道路交通风险同样不容松懈。公安交管部门将聚焦农村面包车、三轮汽车违法乱象开展重点整治，精准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并在每周五、周六以及中考、端午节重大赛事期间开展集中整治。端午假期临近，我省11个社区市、53个县市区将陆续举办划龙舟活动，赛事现场人流量大，叠加六月中下旬集中降水，河道水情复杂，极易引发人群拥挤踩踏、群众落水、龙舟侧翻等意外。对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完成全域风险摸排、刑事研判与隐患整改，配齐安保力量，落实分片包责责任制。水上预警精准落地，安全防线全面筑牢。近日，江西省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气象预警校应工作迎来关键性突破，全省系统气象预警校应反馈率成功达到100%，成为全国首批实现该目标的省份之一。江西省交通运输厅依托全国客船智能控制管理系统推广契机，搭建规范化监管体系，创新推行智能预警加人工补位双重防控模式，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船、不落一人。系统可根据实时气象等级，全自动向辖区船舶推送官方气象预警信息，各级执法机构同步统计反馈停航船舶数量及各项安全防御举措。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端午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着力排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抽检结果显示，粽子、蛋制品、乳制品、酒类、水果制品等未检出不合格，但需注意自制餐饮食品当中馒头、花卷、包子的甜味剂和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等问题。2026年端午小长假临近，群众探亲访友、近郊出游需求集中释放，道路交通出行热度将显著攀升。6月16号，记者从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全省普通国省道路网断面汽车日均交通量约5150辆，较2025年同期上涨6%。短途自驾将成为假期主流出行方式。据江西天气最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时间，江西省将开启雨雨雨的模式。预计今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来扰，部分地区有中雨。18号开始，天气形势发生调整，副热带高压开始明显北抬，强降雨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我省也将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性的降水天气。6月16号，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事通气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召开，会上正式发布赛事标志、奖牌设计、健美操世界杯主题曲《跳出你的节拍》，并通报赛事筹备、场馆保障及票务安排等最新进展。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世界体操联合会主办，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有限公司运营执行，于6月27号至29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这也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填补了我国在该项顶级赛事承办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健美操运动发展迈上新台阶。兴国县练江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赣南师范大学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近日揭牌。练江书院是赣南规制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古书院之一。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近日在共青城举行，来自全国

0: 30支代表队、375名射击运动员参加。本次赛事是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射击单项赛事之一。6月16号起，江西长运一站式出行服务平台赣粤行全新上线共青城市科教城至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周末景区直通车，本周末正式首发班车。该线路早上8:30准时发车，沿途依次停靠共青城汽车站、南大共青学院西门、南大科院东门、应施干新校区医务室公交站、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北门、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北门、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北门、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南门，全程直达海昏侯景区，返程时间固定为当天15时。以上景区直通车班次均可通过江西长运一站式出行服务平台赣粤行在线购票查询。老城有机更新，商圈换新升级。作为青山湖区上海路重点城市更新项目，由原699生活空间改造升级的逍遥右街区迎来关键进展。项目首期核心街区右一级将于2026年6月底正式开门营业。即将率先亮相的首期右一级是整个逍遥右项目的核心标杆板块。街区配套超800平方米、7米挑高的超大空间，打造专属主理人聚落策展空间。首批入驻品牌阵容亮眼，包括膨胀潮牌江西手店、琉璃咖啡飞镖定制店、以爱为常轻养生东方美学生活空间首发店、本土风味 IP 了不起的小掌柜以及特色中古潮流青年街区，一众原创小众深耕本土的特色主理人品牌集中落地，构筑差异化商业竞争力。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热点新闻站，我们来看看国内热点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6月16号，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亮相。陈曦表示，他将与各位媒体朋友真诚沟通，共同努力，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军人、中国军队、中国力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时隔21年，国家卫健委修改部门规章，明确医生外出会诊费应由公对公支付，医生需要依法纳税。长期以来，医生非刀费直接纳入私囊的行业乱象有望终结。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啊，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昨天，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

0: 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将针对无糖食外卖出台专项文件，提升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中国消费者协会16号发布消费提示，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6月16号，记者从清华大学方面获悉 ，US News 官网于当日发布了2026至2027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首度跻身前十，位列第6位。记者查询发现，此次全球前十的高校当中，美国有6所，英国有3所。昨天下午5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302米。中国地震局已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响应。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于6月18号24时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可能比较可观。据新浪电影16号报道，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亮相如意电影2026战略发布会，发布猴难分辨版海报，唐僧师徒三人与白龙马面对两个真假难辨的美猴王，表情疑虑。影片由柯立明担任总监制，陈芷溪任总制片人，赵琦、张柯执导，六小龄童马德华领衔主演。豆瓣页面显示，《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将于2026年上映。
1: 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务必做到开窗通风，有人照看；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具和管道阀门、灶前阀。入睡前、离家前，必须检查2道燃气阀门是否同时关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正风豪风热线正在直播，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每周三节目当中，佳琪跟您说说消费当中的开心事儿或闹心事儿，有好听好玩的值得学习借鉴的案例，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分享。如果有些闹心的、想吐槽的、想曝光的，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也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

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昨天的时候，河南安阳的刘女士向记者讲述了6月15号晚上自己和闺蜜啊在汤阴县欧都福大爱城商场周大生门店的糟心消费经历。她说当时她的闺蜜想换一只金手镯，大概是晚上8:10左右，那么刘女士和闺蜜进入到了周大生店。进店之后，店员为闺蜜适配圈口尺寸，首先试戴的是直径60毫米的手镯，那尺寸偏大了，不合适，随即就换了一个直径58的，又发现尺寸小了。刘女士强调，全程试戴时长不超过10分钟，就在闺蜜准备脱下那一只直径58的手镯的时候啊，店员突然凑过来要检查，随即指出，这个镯子上磕碰出了一个印子。刘女士表示，我们根本没有感觉碰到过哪里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店员他就是知道这个镯子是有破损的，不然的话正常试戴怎么会去检查一遍呢？这个是刘女士的疑虑。那么那只手镯啊是克重28克，工费每克68元，工费总价1904元。那店员当时提出要求消费者赔偿，说先让消费者掏一半，也就是900多块钱，后来呢又降到了说500多也行。刘女士和闺蜜不同意赔偿，之后店员的态度和做法就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了。啊，刘女士回忆说，好像我们犯了多大的错一样，索赔不成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不让我们走了，把我们关在了里面。刘女士之后报了警，经过警方同意，他们在晚上6:30左右得以离开门店。对此，周大生欧多福大爱城店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他们说店员之前就提醒过他们呢，戴手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磕碰。她闺蜜戴手镯的时候，这个手来回晃，磕到了我们柜子的角上，才把我们的手镯磕出一个坑的。当记者问询具体损失金额的时候，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我只是个打工的，同时透露此事进入司法程序。那么消费者刘女士和闺蜜表示，现在就等他们起诉吧，走法律流程。这个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几个则比较有意思的留言。有网友叫王不留行，他说，我去买手镯的时候都是不让试戴的，外面会塑封好。各位，您在试戴手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啊。那么还有网友叫佳敏的，他说，好家伙，这生意现在难做了哈，就变着法儿的赚钱，这种捷径就是给自己作死，如果是摔坏了掉了那没话说，这试戴一下手放在柜台就能压出坑，那买的到底是个什么呢？啊，还有一位网友叫静茹的，他说，周大生啊，整个一黑店，谁家店也没听说过试戴就得买，然后找个理由赔，那么试戴以后还得先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有伤痕，就是他说的是以后他要是再想也有买金子的欲望，要试戴之前，他上手之前得先查看一下有没有划痕呐、伤痕呐、他怀疑，谁知道是不是产品本身就有瑕疵，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肯试戴的冤大头。那么其实我们看这次事件的争议核心就是权责界定模糊，门店的说法是顾客磕碰导致手镯受损，但是没有在试戴前当面核验饰品的品相，是否事先告知风险，双方说法又是不一样的，事后单方面判定责任，随意调整赔偿金额，这个就难以让消费者信服了。更不妥的是，门店因为索赔未果限制消费者离开，这个举动是涉嫌侵犯人身自由的，逾越了合法维权的边界了。珠宝试戴是常规的消费体验，贵重饰品试戴的前后核验、全程风险提示、配备防护措施是门店应尽的服务义务，同意吗？各位，那么商家维护商品权益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将经营风险转嫁给消费者。目前事件进入到司法程序，法律终将厘清全责。那么这个案件也为珠宝行业敲响警钟啊！唯有规范服务流程，坚守合法底线，明晰权责划分，才能化解消费信任危机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同时欢迎您添加上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您像我们如果也有一些啊消费维权闹心事儿想要来反映，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我们的，您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

0: 736。直播时段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夏天练车还要单独交个空调费，驾校的这一波炒操作啊，是真闹心啊。
2: 这天气呢越来越热，在户外待一会儿呢就浑身冒汗，不少正在考驾照的朋友啊更是叫苦不迭。可最近长沙这家驾校呢居然额外收取练车空调费，这波操作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6月10号，长沙一位汇成驾校的学员发帖吐槽，年初花了3180块报名驾校，报名的时候呢，驾校拍着胸脯保证啊，全程一口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签的合同里也白纸黑字，没有任何额外收费项目，也完全没有提及空调费这一项。结果刚入夏，教练突然找上门，要求6月到9月高温练车，每人交200块空调费，理由也很直白，开空调费油，油价贵，这笔钱呢要学员单独承担。更离谱的是，不止这一位学员，很多长沙网友都说啊，自己去年夏天练车也被收过这笔空调费。后续各方说法呢更是前后打脸，教练说收200，科二科三各100，随后驾校呢又改口称实际上只收100块，还说收费标准呢早就贴在了门店。

0: 公示了，收的钱会发给教练当工资。最让人无语的一句话来了，不想交空调费，那就等夏天过去，凉快了再来练车。听到这里啊，我真的是忍不住想问一句啊，照驾校这个逻辑，是不是所有用车功能都要单独收费呢？车子有座椅啊，我们坐着练车，是不是还要单独收座位费和车店洗涤费呢？那平时练车要升降车窗啊，是不是还要收玻璃升降费？那傍晚练车要开车灯吧，是不是还要再收一笔车灯照明费啊？那要是再较真一点，轮胎滚动有磨损，方向盘转动有损耗，难道每一项都要单独掏钱吗？车子本身配套的空调本来就是学车服务里自带的配置，现在硬生生拆分出来单独收钱，这不就是变相加价吗？后续当地驾管部门呢也给出了回应，驾校收取夏季空调费属于市场自主行为，本身不算违规，但有一条硬性规定，必须提前明码标价，要么门店公示，要么写进培训协议，如果没有做到私自收费就属于违规，学员可以正常投诉维权。其实呢，大家根本就不差这一两百，我们反感的是商家出尔反尔，是暗藏的隐形消费，是把消费者当冤大头。这种前后不一的做法呢，丢了最基本的诚信，也提醒所有学车的朋友，遇到事前没公示、合同没写明的额外收费，直接拒绝，大胆投诉，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探照灯，来关注一下山姆被刺千万中产，严选超市怎么就成了食安问题户了呢？30年，32城，67店，这是沃尔玛旗下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的刻度。凭借付费会员制与高品质高性价比稀缺爆款商品，山姆成为了万千中产的心头好。如今会员超千万，山姆更成为沃尔玛中国的核心增长引擎。2026年财年啊，其营收贡献占比超80%。但这两年扩张提速的山姆让会员是渐感陌生。售卖临期食品，在标注保质期内的面包出现发霉等食安问题频发，其闭眼入的选品滤镜在不断的碎裂，并引起了市场监管总局的注意。近日，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被约谈。面对监管约谈，山姆火速道歉认错，表态成立专项整改小组，第一时间开启全渠道全链路自查整改，优化食安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体验。认错容易，重建信任难呐。山姆被刺中产的话题时常在社交平台发酵，山姆真正要回应的是如何让超千万的会员放心，并心甘情愿为那张280元起的会员身份付费。1996年，山姆呢在深圳福田区开出中国内地首家门店，和同年入华的麦德龙一道，将付费会员制仓库超市模式引入中国。彼时国内的中产群体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私家车还没有普及呢。山姆郊区选址、高客单价的模式以及先付年费才能进店的门槛啊，让他长期遭遇水土不服。耗时21年，山姆中国才获得了首个100万会员。沃尔玛呢因此放缓布局，甚至把昆明、长春两家山姆会员店先后改为了购物广场。但会员从100万到1000万，山姆中国只用了8年。截至2025年末，山姆中国付费会员突破1070万，首次跨过千万门槛。近年来，其发展态势是后来居上，甚至超越了母公司沃尔玛在中国的声势。山姆中国能够快速发展，除了国内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更在于其精选逻辑。山姆标准门店 SKU 数量通常为4000个左右，而传统商超则在10000件左右。精选及自有品牌打造的稀缺感、高品质，让类似彩虹薯片啊、Premi 级牛肉啊、瑞士卷等多款产品成为了必抢爆款。但是这份信任渐渐被稀释。2025年7月份，山姆中国下架了太阳饼、米布丁、低糖蛋黄酥等高回购率的

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反馈啊，山姆商品品质下降。我们来关注一个广州消费者陈女士，她表示，山姆的智利无核西梅干原由溜溜梅直接供货，现转为自有品牌，委托商仍为溜溜梅，但口感变得软塌了，变成自有品牌之后，总价涨了，重量增了，折算下来单价降了不到一毛，但口感差了很多。作为一个吃货，我是会算账的，我不会因为单价降了那么一点就牺牲它的口感。啊，这个是来自陈女士的表示。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各位，有多少山姆会员店的消费者会像她一样这么精打细算，发现一个产品的供应链由别人的品牌变成自有品牌，然后供货还是一样的，然后价格和口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这么细致？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山姆的口碑产品，牛肉啊、牛肋条、牛排等也被指品质下滑很明显。去年以来，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反馈，牛肉腥味重啊，牛排的雪花，也就是鸡心脂肪少，瘦肉偏多，新鲜度也不如以往了。食安问题不断发生，这个事情相信是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都知道的。比如今年6月，武汉一位消费者反映，在山姆购买的一箱泰国椰皇疑似变质，孩子饮用之后出现了腹泻。深圳一位消费者说，通过山姆 App 购买的南瓜小面包仍在保质期内，但出现了大面积发霉。今年的5月10号，一位江苏消费者通过山姆极速达下单，收到的蔬菜沙拉居然是个临期商品，生产日期5月7号，保质期5月11号。对于品控问题啊，那么也有多家媒体多次联系山姆中国相关人士，但是呢，没有获得相应的回应。来关注一个专业机构灵验管理咨询机构创始人林月，他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分析说，大众品牌进驻是山姆快速填充货架、降低采购成本焦虑的一个体现，食安问题和他的快速扩张不无关系。快速扩张及电商业务的占比提升，门店和云仓越多，其品控链条就会更长更复杂，关键的控制点就变多了，这也就是快速发展中暴露出的管理失衡的问题了。所以山姆普通会员每年260，卓越会员每年680，山姆通过付费筛选机制锁定了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人群，让会员卡不只是简单的消费凭证，更内化为一种身份认同符号，中产阶级通行证。正因如此吧，当不少的会员看到大众平价品牌进驻到了山姆货架的时候，一众中产消费群体纷纷感到难以接受。而事实上，当下消费的消费观念也正在趋于理性，依靠消费堆砌出来的虚荣心，它是短期的低频次的需求，追求高性价比才是日常消费里不变的核心诉求。山姆东西总价是高的，但折算下来单价还算是便宜的。有消费者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超市。他们办卡就图两点嘛，一个是在山姆之外买不到的稀缺，第二是同样的东西配料表山姆更干净。不过会员制超市的竞争也在加剧，像盒马 X 会员店，还有这个 Costco 等，都是在分流山姆的客流，让山姆的行业优势也在逐渐的稀释。山姆超大包装带来的性价比也在面临挑战啊！有几位消费者说，哎呀，我这食品经常是吃到一半过期了一半，也不划算啊。还有说山姆的量真太大了，读大学的时候都是和同学合买分装，还得冷冻，可能得吃个把月。当性价比不再是独占的标签，会员的忠诚度也就面临重新计算。一旦产品和服务下滑，那么会员就会用脚投票喽。来辽宁有一位山姆卓越会员，他对媒体表示，今年3月份他通过极速达下单了有机油菜，到货之后那菜心都是烂的。所以他感慨说，办会员好多年了，之前还行吧，门店呢也没有那么多，服务态度也还行，但这几年真是越来越差，以后不打算续办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山姆会员权益也在悄悄缩水。今年1月1号起，山姆中国全面下线卓越会员每月一次的免费洗车服务以及齿科服务，许多依赖这个权益的会员感觉到有价值在缩水啊，部分用户因此选择降级为普通会员或者不再续费了。此外，山姆 App 的隐私政策也颇受争议啊。如果拒绝提供本人照片作为会员头像，将无法在线下到店时提供服务。人脸信息不同于密码，它是具有唯一性、终身性的，一旦泄露无法更改，危害更为持久。
2025年6月1号起实施的人脸识别。

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应当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以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山姆上诉隐私条例被法律界人士质疑它的必要性，认为强制要求上传真实照片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最小必要的原则，属于过度收集，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一张260块钱的会员卡买的不仅是入场券，更是服务承诺呀。作为高端会员制的零售品牌，山姆应该以稀缺商品和严苛品控作为它的护城河。消费者愿意支付会员费，这是一份信任和身份认同。如果选品开始平庸，大陆货持续涌入，不能体现会员价值，品控还把握不好，那么就会面临会员信任的崩塌。

0: 喂，妈。
1: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2907。各位在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闹心的，想要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每周曝光台，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一位女子竟然徒手用耳钉打耳洞，直接呢把耳钉给摁进了耳朵里。所以如果有这一类耳钉消费的打耳钉这个需求的消费者们，可千万不能这么干啊。网友直呼啊，隔着屏幕都感到疼啊。有网友提醒，这个危险的行为千万不能模仿，打耳洞要找专业的医生或者美容师进行操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所以消费也得是专业的啊。咱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耳部啊，尤其是耳郭软骨区域分布着丰富的血管和神经，没有专业定力和力度控制的徒手穿，很容易扎歪扎穿软骨，甚至损害面部神经，可能导致面瘫、听力受损或者是耳郭的永久性变形啊。所以徒手操作，手指、耳钉表面以及耳朵皮肤携带的细菌都可能直接进入伤口，很容易就引发感染化脓。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啊，首先选择正规场所去消费，打耳洞属于医疗美容项目，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有资质的美容院，由专业人士使用一次性灭菌穿刺器械来进行一个操作。再就是避开软骨部分，首选的是耳垂，肉厚没有软骨风险比较低，那么耳郭耳屏等软骨部分呢，应该尽量避免，感染和治疗难度显著会高于耳垂的。在术后也要注意护理，一到两周之内保持干燥，每天都要用碘伏消毒，避免频繁的转动或者挤压耳钉，睡觉的时候也尽量平躺着吧。那像有一些疤痕体质啊、糖尿病、心脏病、金属过敏的人就不建议打耳洞了，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增生或者感染，甚至需要

0: 动手术去切除疤痕疙瘩，这就没必要了吧，朋友们。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道歉后股价下跌了6%，品牌方究竟伤害了谁？这碗小面啊，最不该的遇见。
3: 遇见小面的宋老板公开道歉了。但大众的怒火并未平息，这次看似及时的危机公关啊，反而加速了品牌信任的崩塌。公众之所以不依不饶，根本原因在于这暴露了大企业如何利用规则挤压小微经营者、侵蚀公共情感的深层问题。这个道歉来得仓促，姿态却令人遗憾，将问题归咎于外包律所，试图以一份声明切割责任，并赠送“愚见小便”商标作为安抚。然而公众很快发现，这一做法并未撤销对其他类似小店的防御性商标威胁，反而引发了鱼小面作为地域饮食文化符号是否应被私有化的又一场争议。更值得玩味的是，道歉的时间恰在股市开盘前夜，当诚意被策略替代，道歉便难以赢得原谅。这场风波的受害者远不止南阳那家售价8元一碗面的小店，遇见小面自身也付出了代价。部分消费者发起退卡行动，用脚投票表达失望。一个从30平米小店起家的品牌，其赖以生存的草根认同被自己亲手削弱。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行业生态。重庆市小面协会等组织公开反对这种垄断式维权，今天可以起诉南阳的愚见小面，明天就能用愚见小面、鱼小面等防御商标向更多小微商户施压。地方饮食文化的公共资源被悄然圈占，这才是大众愤怒的深层根源。要真正平息舆论啊，仅靠公关话术远远不够，可行的行动比如承诺放弃对善意使用鱼小面等公共词汇的小微商户的商标诉讼，设立面向小面创业者的帮扶基金，主动参与行业协会的纠纷调解机制，服务行业共治。大众的不依不饶本质上是在守护一条底线，商业不能没有良心，法律不能被滥用于欺凌弱者。这场危机若处理得当，可以成为企业学会敬畏的转折点，若继续敷衍，那蒸发的市值与流失的顾客或许就是更大的代价。
1: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消费热评屋，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话题：长城上垒日本太古，一句认知局限就能翻篇的吗？得让他长记性。
1: 就在今天，露露乐萌终于就长城太古事件发了个道歉声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估计跟我一样啊，就这儿先来捋一捋怎么回事。5月30号，露露乐萌在长城上搞了场瑜伽活动，请了朱一龙擂鼓，对外宣传叫擂响中华大鼓。结果专业人士一看视频就炸了，这鼓的形制、绑法、打法分明是日本太鼓啊。更离谱的是，有报道说内部流程单上写的就是日本太鼓，对外发稿却变成了中华大鼓，这不是拿网友当傻子糊弄吗？现在品牌出来道歉了，说自己呢是专业认知局限。哼，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长城是什么地方？那是咱中国人的精神脊梁，每一块砖都刻着几百年的故事。你在长城上把日本太鼓当成中国大鼓擂，然后轻飘飘的一句没认出来就想翻篇，认知局限只能解释搞错了，解释不了把错的当真的。

0: 还到处宣传。就好比你请人吃饭，端上来一锅日式味增汤，非说这是广东老火靓汤，最后来一句我对食材不太懂，谁信啊？再说了，这个不是露露乐萌第一次在文化问题上犯迷糊。2020年那件蝙蝠炒饭 T 恤还记得吗？当时呢也是被骂上了热搜，也是发了个声明切割了事。当然咱不反对啊，他在中国市场呢也做正经生意，但是一码归一码，文化底线的事儿是不能含糊。从蝙蝠炒饭到太古变脸，模式一模一样，出事儿、沉默、发酵、道歉、甩锅给认知不足，这哪是单纯的认知问题说得过去啊。那至于朱一龙呢，有人说人家是演员又不是打击乐专家，品牌给啥就雷啥，但网友的板子不少是打在了他的身上。这事儿呢主要责任在品牌方，但他真就纯属无妄之灾吗？那咱们老百姓该咋看这些事儿呢？生气可以，也应该生气，连自己家文化符号被人搞混了都不吭声，那不成了软柿子了吗？但生气归生气，盯着品牌让他长记性才是正事。文化尊重这事儿啊，从来不是靠一份声明就能够洗白的，得靠实打实的敬畏心。否则今天道完歉，明天换个花样继续认知局限，那道歉也白道了。长城上的鼓声停了，内容也下架了，但网友们心里的问号还响着呢。这问号不是让咱骂两句就散了的，是让咱盯着他下次怎么做，做不好接着敲打。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消费探照灯来带大家了解一个身边发生的消费纠纷事件。那么大家如果想找佳琪跟我们说说您在消费领域遇到的一些闹心事儿，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监督维权的，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找佳琪。消费探照灯，我们来关注一个缴罚惹出的大祸，业主新房泡水了，邻居家也遭殃了，生产厂家被列役了，索赔与难题了，最后呢市场监管局介入，商家承诺的理赔，整个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关注到，就在上个月，夏女士接到妻子打来的紧急电话，就是家里面啊被淹了啊。那么夏女士回家以后赶紧就告诉妻子关掉进水总的进水阀，然后自己就赶到家里面帮忙一起处理这个积水。到家的时候，妻子其实已经清理掉一部分积水了，但是客厅卧室仍有明显的积水，他是顺着水流找到了是在阳台洗衣柜下面的脚阀位置，那个是坏的。那么根据夏先生回忆哈，他呢是在当地是有一个叫布朗洁具商家，他家的阳台的洗衣柜、水龙头、脚阀整套五金配件都是在2025年12月在渝江区西布朗洁具加工厂购置的，也是由这个商家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安装的。从安装完成到漏水事发不到半年时间，商家派出的维修师傅上门实地检查以后确认故障，确实是脚阀直接断裂。但是这个时候消费者表示疑惑了，我这正常用着怎么就无故断裂了？所以只能去想这个脚阀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那么房屋经过了长时间的泡水，装修有部分是受损了的，并且不止他家，还有楼下的住户也被无辜牵连啊。那么就这件事情，我们夏先生就和这个渝江西布朗洁具加工厂去协商一个赔偿的事宜。但是这个商家呢，他始终不愿意直面责任啊，多次表示的是厂家是给产品买了保险的，你别找我，你直接去走保险理赔，始终不肯提供完整的厂家信息。那你不是说了等于白说吗？你又不处理，说厂家买了保险，你又不提供厂家信息，那让消费者找谁去呢？啊，直到渝江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的时候，商家的夫妻俩才带了商品包装盒，说这个产品生产方是一个上市企业。那么按照包装盒上标注的信息查询，涉事缴罚品牌是 KDKD， 监制企业是广东科乐厨卫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企业是广东精选优品家具有限公司。查询工商信息发现，以上两家企业均被列役。那么这两家全部都异常，看起来就是互相挂靠的一个皮包公司，出事以后就是为了规避责任的，这也让消费者更加怀疑产品本身就是质量不过关的。那么夏先生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调

解。那么这个调解期间呢，夏先生初步估算自己家和邻居家的损失共计8万元左右，后期再次现场勘测，整体损失大约4万块钱。可是商家坚持所有损失你找保险公司，我自己是不去承担这个责任的。保险公司最终核定的理赔金额是17000，和两家人实际评估的损失相差又是很大的，中间的差额没人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这就卡在这儿了。那包括有媒体记者联系到了承保本次事故的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对方也表示，这个漏水产品投保主体呢是浙江建华五金机电市场吉荣水暖五金商行，漏水产品呢是这个商行投保的，这次纠纷情况就是很复杂啊，楼下的申请的这个房屋受损的金额又偏高啊，实际呢又达不到他上报的这个标准，就是双方在理赔数额上又出现了一个争议。所以为厘清原委，划清各方争议，还专门有媒体记者去往了咱们渝江区的这一家叫西布朗洁具加工厂实地走访啊，就是发现了不少的问题，直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现场检查啊，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是城关分局的执法人员现场明确了整改要求。首先对照营业执照范围，目前是只有陶制品加工项目，现场呢却开展了卫浴柜加工制作，要求啊在6月17号之前完成手续的增项，还有完善工商登记内容，限期整改完成前不得继续开展卫浴加工生产，如果逾期没有整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办法予以处罚。执法人员介绍啊，由于涉事的铜坯子角阀已经全部售卖完毕了，无法去抽取样品开展质量检测，那么下一步监管部门呢将再次组织买卖双方前往分局开展线下协调。对此呢，商家负责人也现场对这个事件表示了一个态度，后续监管部门提出的各项整改要求他们都会按时的整改，也会全程配合消费者依法维权，协助对接各方，帮消费者妥善处理损失理赔事宜。好，那么这个事情希望对大家呢来讲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经验借鉴意义吧。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但是我们的服务不停止，那么大家呢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你真正在意过吗？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来攘往，居家生活灯火辉煌，安全是时刻不能放松的弦。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
3: 吸点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他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个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啊，或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她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0: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

0: 捡垃圾，十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2: 人家说个书记在煤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3: 近人啊。
2: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
4: 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5: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2: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

0: 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4: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一味地满足所有欲望，而是懂得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累了就及时休息，难过了学会疏解，把时间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和事，让平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带着一颗轻盈的心，整理好行囊，重新出发。那些暂时的不顺终究会过去，而认真生活的人终将和美好相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4: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偏北，赣中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山区22度。明天赣北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转阴，部分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明天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了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5: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每当夏天呢，不少的家庭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菜做多了吃不完，扔了呢觉得可惜，留到第二天吃呢又很担心安全问题。那在高温高湿的夏季啊，有些这个隔夜菜确实是不值得你冒着健康风险继续吃。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注册营养师顾中医提醒啊，饭菜呢最好是现吃现做。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呢，有这样几类食物最好是不要隔夜放置。首先呢是叶子菜啊，尤其是菠菜。绿叶菜呢反复加热会导致维生素损失严重，隔夜放置的话呢容易生成亚硝酸盐，并且在各种剩菜当中啊，蔬菜的亚硝酸盐生成风险是处于较高的水平。那么绿叶菜呢是尽量当餐就吃完，吃不完的尽快分装冷藏，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第二呢是凉菜，我们知道凉拌菜全程是不经过这个高温加热的，或者呢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焯水动作。那么在制作过程当中，刀具啊、还有手啊等等，很可能都会接触这个生肉生鱼，成为污染源。所以凉拌菜一定要现做现吃，吃不完的直接倒掉，不要犹豫。那其实也提醒我们啊，就是在做的时候呢要控制量啊，不要这个贪多。第三类呢是海鲜，水分含量高，蛋白质丰富的海鲜啊，总体上呢比禽肉畜肉的这个腐坏速度要更加的快，剩下了之后下顿再吃，那出问题的风险呢也比较高。所以海鲜最好是每顿就只做你确定能够吃完的量，如果买了很多海鲜吃不完的，那不如先把它冻起来。夏天怎么样的来处理剩菜剩饭呢？专家提醒，如果饭菜吃不完，在处理的时候可以注意这样几点啊。第一个呢是宁可剩荤菜不剩素菜，尤其是绿叶菜。第二，预计吃不完的菜提前弄出一部分放入餐盒存放，尽量不剩吃过的菜肴，避免呢也是减少交叉感染、交叉污染。那第三呢是饭菜在室温下尽量不要存放超过2小时到4个小时，放进冰箱的时候，荤菜、素菜还有主食都要分类来放置。第四呢，不管是哪一类的菜肴，重新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加热，以达到杀菌目的，这是保障饮食安全的重要一步。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看起来变质、闻起来气味也不太对的隔夜菜要及时的扔掉，剩菜剩饭不要在冰箱里放超过3天，加热的次数不应该超过1次。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万，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债券市场科技版政策在江西落地满一周年，截至2026年5月，全省10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126.6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3类主体全覆盖，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16.3%，发行量较政策落地前一年增长32.9%。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由赣皖两省联合申报的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于近日通过国家部委审核，入选国家“十五五”第一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这标志着我省在筑牢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推进跨省协同生态治理方面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6月16号，江西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防溺水专项治理最新进展。近年来，全省学生溺亡人数较2021年前下降超90%。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防溺水宣传5.6万场次，并持续推进重点水域巡查、隐患整治和设施建设，全力防范溺水风险。近日走进安远县电商快递物流园折扣超市的直播间里，商品琳琅满目，线上订单络绎不绝，线下仓库内工作人员正在有序的分拣打包，依托该园区内汇聚的顺丰、中通等物流企业，这里实现了当天下单急速送达，有效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盛夏将至，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何时迎客，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那么记者从管理部门了解到，目前呢，泳场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预计呢将在7月上旬正式对外开放。据了解，今年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将继续坚持惠民属性，免费向市民开放，具体的确切时间将会在近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社会公布。好，我们来看端午放假时间安排，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总共呢3天。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端午节期间呢，我省高速公路正常收取通行费，不实行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鲸鱼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号17: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号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16号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之后，西安到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经成功繁育10匹马驹。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15号宣布，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举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干事让卡塞亚在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若未能尽快遏制，可能演变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目前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数万人仍未被追踪到。受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韩国航司的国际航班燃油附加费将大幅下调，国际航线旅客出行成本有望减轻。当地时间15号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后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一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历史射手王，目前以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世界杯历史第3。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0: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近日呢，在湖北武汉，一名3岁的女童在玩耍的时候突然晕厥，家人焦急地拦下王涛的出租车求助，车上乘客立即让座，王涛开车直奔医院。快到医院的时候，因为遭遇拥堵，他打开车窗，着急地大吼说：“走啊，救命的，救命，让一让！”见效果不大，王涛果断将车停下，抱起孩子狂奔。途中，他拦下一辆电动车，奔向医院。因为救治及时，女童顺利脱险，我们要为挺身而出的英雄点赞。6月13号傍晚6点多，山东潍坊昌乐县一小区的地下车库里，一名50多岁的男子突然晕倒，家属惊慌呼救。正在家中休息的昌乐县人民医院医生张真闻讯之后立刻跑下楼蹲地守护，轻声地呼唤患者筛查脑卒中可能，还耐心地安抚家属，直到120赶来，他与急救团队交接完毕才放心离开。医者仁心，下班不下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D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D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2: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

0: 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收到新公司录用通知之后，果断地辞去了原有工作，不料新公司却突然反悔，那劳动者因此蒙受的损失谁来赔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一起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案。王女士呢，是曾任 A 公司的安保主管，工作四年之后，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他通过内推方式向 B 公司应聘安保经理一职。历经了多轮的面试和筛选，王女士成功地拿到了录用通知书。通知书中写明了其被录用的工作岗位、入职时间以及薪资报酬等。那随后呢，王女士向 A 公司就提出了离职。可是谁曾想啊，办完离职手续之后不久， B 公司呢就通知取消对王女士的录用，理由是王女士提供的背景调查联系人存在隐瞒其任职经历的情况。这直接导致王女士既无法入职 B 公司，又失去了 A 公司的工作。于是王女士将 B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失业期间的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在订立劳动合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具有用工自主权，劳动者呢享有择业自主权，任何一方都不得单方强制缔约。然而一旦进入到实质性的磋商阶段，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都应以诚实信用为原则，恪守注意义务，保护信赖利益。那么在本案当中呢， B 公司向王女士发送录用通知书，足以使王女士产生将来与 B 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的信赖。那之后呢， B 公司无正当理由便拒绝与王女士订立劳动合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该呢承约这个缔约过失的责任。 B 公司主张王女士提供的背景调查联系人隐瞒其任职经历，却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呢对此不予采信。由此法院综合考量 B 公司过错程度、王女士离职时间、承诺的薪资标准、合理的待业期限等因素，酌情判决 B 公司赔偿王女士经济损失4.5万元。 B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吃完饭就拉肚子，不赔钱就举报。探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起 AI 伪造病历和发票碰瓷儿案。2025年11月，杨某在上海杨浦区一家烤肉店就餐，餐后呢出现了腹痛的症状，怀疑是餐厅的食品不干净。杨某从社交平台上下载了网友上传的就医凭证、诊断证明等医疗文书，随后呢通过 AI 软件改图功能将

临证上的患者呢就改成了自己，并以此向餐饮商户索要医药费。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呢，杨某开始了恶意索赔的流水线作业。先是在多家餐饮店就餐或点外卖，在酒足饭饱之后，随即掏出手机，利用 AI 工具迅速生成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医院发票，甚至呢还有逼真的呕吐物照片。之后便找到商家，亮出诊断证明和票据，声称在你这儿吃坏了肚子，要求赔偿高额的医药费。一旦商家有所迟疑，他便已向有关单位投诉啊，然后写差评等相威胁，致使商家害怕被重罚或影响评级，被迫同意支付钱款。经查，杨某利用上述方式呢，非法获利共计2500元，另有7000余元敲诈未遂。杨某的异常行为被市场监管部门和商场经营的大数据同时发现，该案遂案发。2026年的1月份，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官第一时间依法介入，建议侦查机关调取杨某名下的所有投诉记录，排查是否有其他受害商家，重点核实商家赔付时的心理状态，确准确的来认定杨某的行为实质，并且呢查清造假源头。针对大数据发现的2起正在索赔的线索，杨浦区检察院及时联合相关部门约谈商家，阻断支付流程，成功为商家止损。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杨某全额退赔了被害店铺的损失，并赔礼道歉，取得了谅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最终判决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在电商创业热度不减的当下，一些看似省心省力、稳赚不赔的代运营宣传，背后往往藏着不法分子精心编制的诈骗陷阱。坦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起电商代运营合同诈骗案。在2023年的4月份，做食品生意的杨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柴某。柴某是侃侃而谈呐、我跟 N 系列电器领导可熟悉了，合作过多次。电商平台那儿几位老总的微信呢，我也全都有。杨某正愁自己的食品品牌打不开线上销路，听这个柴某这样一说啊，心里顿时就燃起了希望，与柴某签订了电商代运营合同，并向对方转了50000元保证金和30000元技术服务费。接下来的日子，杨某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柴某询问这店铺开得怎么样啊。这柴某呢，每次都有新理由，说平台还在审批中，我再催催。最近呢，平台搞活动期间系统在升级啊，我已经打点过了，下周一就定好。然而这杨某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服务。从2023年3月到2024年3月，短短13个月内，柴某用几乎同样的套路骗了13个人。部分缺乏行业经验的电商创业者苦于不懂平台运营，没有流量资源，希望借助机构快速地搭建线上的店铺，实现流量变现。那这个柴某呢，正是看准了这一创业者的心理漏洞，借机实施虚假代运营诈骗行为。他向

不同被害人收取保证金、开户费、加急审核费，少则两三万，多则十几万。几位被害人都是听了柴某的自我包装之后选择相信。事实上啊，这柴某及其名下公司没有任何实际履约能力，也没有合作的资源，也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所有服务内容均为虚假承诺。这柴某拿到钱之后呢，将所有款项全部私自挪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或者是日常挥霍。鉴于柴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自愿认罪认罚，2026年2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柴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

在网上交友，邂逅了都市白领，看似浪漫的线上交往，实则是精心编制的诈骗陷阱。前不久，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办案民警呢侦查之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的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那么作案期间呢，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些钱啊，这些小程序的这个外观界面啊，与这个正规的外卖平台是高度的相似，非常具有迷惑性，让不少的这个受害人呢难辨真伪，便落入了圈套。民警表示，这聊手呢会根据聊天的情况点好需要让受害人付款的这个商品，点击付款之后把这个代付的链接就转发给男用户，也就是聊手从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公安部门通过调查，成功锁定郑某昌、陈某、陈某阳、张某科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三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聊天的聊手，那么下游有数百名聊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这聊手呢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啊，少则呢是成百上千，多则呢能够达到数万，下单之后付款的金额就直接进入了诈骗的资金池。案发后，民警先后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那目前的该案已经抓获嫌疑人266人，扣押涉案资金330余万，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我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2: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1: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2: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2: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2: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
3: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

0: 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1: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春节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刚才我看见门口啊，那桌子上、啊、有一袋这个豆角，小雪说是你买的，这咋打算怎么今天 做顿豆角吃啊？
2: 啊，是啊，我师傅说想吃，
0: 哎呦，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
1: 我看电视的时候呢，这看着大家呢吃那豆角啊，吃的那个香啊，我就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哈、咱们家种那个豆角，吃豆角的时候了。
2: 就我们家。

0: 个后边豆角不长得快吗？
1: 啊，
0: 完事我就晒这个豆角干儿、你要搁我们那个过去的时候哈，我们是先把那个豆角给洗了。
1: 哦，
0: 洗完了以后呢，搁那个大锅，那时候农村不都大锅吗？
1: 嗯，
0: 搁那大锅烧点水，然后把那个豆角吧，先拿开水给它焯几分钟。
1: 嗯，
0: 完里边那水里边要放点盐。
1: 嗯，
0: 因为那个新的豆角它不是脆吗？
1: 啊，
0: 你一焯一下呢，那个豆角就变软了。
1: 哦，对，
0: 它那一软呢，完你往里边放点盐吧，那个盐就能锁住你豆角里边的那个鲜味儿。
1: 嗯，
0: 完等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
1: 啊，
0: 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个就豆角的那一头哈，然后给它竖着。用那个剪刀一剪，
1: 哦，
0: 因为你这样的话吧，那豆角它干得快。
1: 你看，
0: 然后另外的一边，
1: 嗯，
0: 那个豆角的另一头，我们就拿那个缝衣服线，就是整个针、整个线，就跟我穿项链似的，一个一个给穿起来，穿成长串，挂什么窗框上啊、门檐子底下呀，挂那个上头了。完了，基本上晾晒完了以后吧，它保存的这个时间呢。也能长一点，
1: 哎，
0: 啊，但是我讲那个豆角干的时候哈，哎，我这脑袋里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咱们村里有一个人，过去叫王铁水。
2: 你看这个王铁水啊，
1: 嗯，
2: 是咱们村里这个居锅的
1: 王铁水，
0: 对，
1: 居锅。啊、这哎，什么叫居锅呀？这个我听完之后没太明白这意思。居锅是干嘛的？做锅的呀？
0: 不是做锅，它是修的，
1: 啊、
0: 就是修锅、
1: 啊、
0: 修盆的。
1: 过去盆漏了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0: 就是那样子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条件不是不怎么地吗？
1: 嗯，
0: 所以你看，要是家里有个什么铁锅呀、铁盆啊，就是漏了有沙眼什么的话吧，咱们都舍不得扔。
1: 嗯，
0: 完事就会找个居锅的师傅来给修一下。
1: 嗯，
0: 基本上他们也属于那种就是走街串巷。
1: 嗯，
0: 他居锅的一般，你看那王铁水，我印象里头就过去啊，就挑个扁担，一头是竹篮子，完是装一些什么废铜烂铁的那种哈，就铁片什么那种，完另外一头装点煤呀、啊，装点蜂箱，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你居锅嘛，得把铁给融了，融完了以后就把那铁水倒到你要修补的，就是我们要居的那个锅上。
1: 嗯，
0: 这样你铁水你焗完了的话吧，那个锅呢，锅和盆啊，它不爱漏，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哦哦，
0: 哎哎哎，什么炒菜的时候吧，完它搁那一整吧，它不挡铲子。
1: 嗯，
0: 你要搁别的整的话，它那出来个棱，几天就给怼下去了。
1: 哦，
0: 就是我们过去就管这个叫那个焗锅。
1: 焗锅，
0: 哎，
1: 这个一说到我就有点印象了。
0: 哎、
1: 那时候，像咱们农村哈，这个焗锅的人，真是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什么呢？
0: 哎、
1: 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人一这个，坏了就扔了，
0: 对
1: 吧？都买新的，没有说哎呀这坏了我再补一补，没有这个想法。
0: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一口锅呀，挺不容易的，大件儿了，所以坏了之后能修，真得修。
0: 对，
1: 所以这个焗锅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这个修锅的哈，他也是走街串巷的，推个自行车，会推个小推车，里面有他的家伙事儿啊，还腰啊什么。哎呦，你一说我真有点印象，什么焗锅喽。就反正
0: 啊，对对，差不多，
1: 那个嗓门，
0: 人家叫的比你响亮、
1: 哦。对对对，他那个尾音呢、啊
0: 哎，
1: 就是哎呀，反正各喊各的样，反正是走街串巷那么喊。
0: 嗯、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师傅，你知道我为啥想起他来了不？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印象啊、
1: 嗯？
0: 当时就王铁水的他这个病，就是我师傅用豆角干给治好的
1: 啊。
0: 我就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
1: 这个得给咱讲讲哈，豆角干儿，这家里好像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晾豆角干这个习惯哈，赶紧讲一讲这豆角干是咋治病的，万一咱能用上呢，是不是？
0: 一般的来说的话、
1: 嗯、
0: 都能够适当的去用一点、
1: 嗯、
0: 能用上
1: 啊、
0: 嗯。就是我记得那天师傅是你好像是要出门，好像要去别的村子里头去看诊去，完那阵儿吧，炖那个给我们炖豆角吧，炖到一半儿。
1: 嗯，
0: 完你就着急走，因为你有那个人来请我师傅来了呀。完你想没吃午饭，完就把我师傅给带走了。
1: 嗯
0: 那阵儿那个豆角呢，我师傅还告诉我呢，说你给炖了，炖了晚上等你那几个哥哥回来，完了那个什么，你把那个火掏出来就行，放一堆人，咱家有个盆嘛，你就放那地方就行。
1: 嗯，
0: 完事不用管它，盖儿也不用打开，到晚上的时候它还能温乎，那不都是烧的水去那个炖的那些吗？完了告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师傅能回来吃饭，就给他看完事儿就能回来吃饭。
1: 嗯，
0: 完了那个刚点完柴火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不得做那个豆角不得看着吗？完我就瞅那个锅里边吧，就是总有那种撕拉就是。

0: 浇到火上的那个声音，你懂不？就总是撕拉撕拉。我说怎么回事呢？
1: 不对劲儿。
0: 锅里头，哎，就有一个地方就烧得通红的，就有一点冒烟儿，有那个就是水滴的那个跟火跟那个铁什么交织在那一起的声音。
1: 这个可能是锅那啥了。
0: 对，完我就搁那想着，我就这么猜想，我说完了，我说这可能让我给烧漏了。
1: 烧漏了，其实老爷子这个锅漏在过去也是一个常事儿。
2: 对，其实你看这个锅漏啊，不应该是怨宁宁，
1: 跟
2: 哎不是宁宁的事儿，就是这个锅
1: 倒霉蛋
2: 儿，这个锅用的时间太长了，
1: 啊，
0: 对，
2: 都给烧薄了，薄了以后它就漏了。
1: 你说现在家家户户哈，咱有时候想一想，说到这儿哈。有几家现在锅烧漏的？没有，因为锅没等漏呢，
0: 对，
1: 你就不用了，换新的了。
0: 对对对对，基本
1: 这也属于正常消耗了哈。
0: 现在懂了，我那时候哪懂？
1: 那时候锅烧坏了是一老大的事儿了。
0: 那时候也没有人出过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完事轮到我的时候出来了，当时我就以为是我给整坏了，没事儿，你就找把那个王铁水找过来给补一下就行了。
1: 这村里得亏有这么个手艺人。
0: 哎，可不咋的。
1: 哦。
0: 完了，我听我师傅这么一说哈。完了，我师傅就赶紧整那个锅翻过来，把那菜都给它整出来，因为汤都没有了，都漏吧没了。完就开始整那个东西，完我就跑不院里头去了。那时候农村嘛，不像现在这样的，出去车多，也没有车，大家都认识。我就赶紧跑进王铁水他家去了。完事他一看我就问，你说娘娘你怎么来了？完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又掉眼泪了。等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吧，完事就跟他等他，怎么答应我说的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这怎么又没影了呢？完等半天他也没过来，我就可纳闷了。完了我师傅就跟我说你见没见着啊？我说我见着了呀，我都跟他说了呀。完事我师傅说，哎呀没事儿，再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完了那个什么可能是毛毛给忘了。完事告诉我说的一会儿吧，那个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师傅把大锅收拾完了都给拿出来，就等着他修补了。完我师傅又带我过去了。到了他家以后啊，我才知道一件事儿，我都交代明白了。因为王铁水也开始就是准备东西要往这边走了，那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儿，他犯病了。
1: 啊啊，犯病了。
0: 对，犯病了，他自己的病啊，不是我，不是我叫他的时候整的病啊，不是，不跟我没关系啊。他犯病了，完事我师傅一过去说你怎么的了呢？这怎么还靠着脑袋还搁那靠着那个就是墙上那个地方？原来那不都大炕也没有什么床头什么的吗？不就靠着墙那个地方吗？带着，完一瞅他说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事他就跟我师傅讲，他也说老人大夫，我这不知道怎么的了，我这一着急一闹腾吧，完这个头就胀就迷糊，以前吧倒没这个毛病。所以他这迷糊，他就心想着，哎呦，可能是累着了，怎么的哈，先挺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劲儿就总过不来了。这就搁这等着嘛，先好点好，上人给人修锅去啊。完了那个看我师傅过去了，完就问他说，哎呦，那老人大夫，你说我这是啥毛病啊？完就那个跟我师傅就说，完我师傅给他看完了之后告他，就说你吧，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你那什么吧。告我的宁宁啊，你回去给我搁药炉里边啊，给我抓把枸杞拿过来。
1: 抓枸杞
0: 啊！我这一听，我噔噔噔，我就赶紧跑去了。那时候老听话了，也想不起来什么锅不锅的事儿了。赶紧我就抓把枸杞过来了，完事拿到王铁水他家。拿到他家以后吧，完事我师傅呢就告那个王铁水，也是一边给他示范，一边就跟他去讲。他说我师傅当时跟他讲的是啥呢？给他熬了一碗就是豆角枸杞蛋花汤。
1: 豆
0: 角熬了这么个
1: 枸杞蛋花汤，
0: 哎，那农村大锅刷锅造饭的还不容易
1: 啊，
0: 都一样的，所以一会儿就给他整好了。完事告诉他，你好好休息吧，这几天呢就按这个方法去做。完事那个王铁水就说，那你那个锅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没事啊，咋的还不能将就两天，能将就几天？
1: 你还担心你这锅？
0: 哎，完那天让他把身体养好啊。完我师傅教完了东西，把那枸杞都让我给扔那儿去了。完事就告诉他就这么做。完后来就告诉他说，你啊，你要是那个感觉不行啊，再找你家你媳妇儿呢，过去找我去，我再给你看。然后就这么的，把东西也给人家了，完事钱也没收。完事就回去了，
1: 锅也没修好。
0: 回去那锅吧是个炖不熟了，但是一点汤没有了。底下也是就腾的过程当中，也就有糊的了。糊的没吃，外边的捞吧捞吧，完事你就凑合凑合，就那么地了。
1: 就凑合。
0: 完赶巧那天呢，也是那个隔壁邻居去给我们送他当时是炖的那个豆腐，你知道不？像。

0: 红豆腐，但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是雪里红啊，
1: 嗯，
0: 就炖的那豆腐给我们送了一小碗，
1: 嗯，
0: 就这么的就将就下来了，那天就把饭就那么将就就吃去了，
1: 就凑合就完事儿了。
0: 哎呀
1: 就说到这事儿哈，这谁家要是没锅，哎呦那个时候真耽误事儿，
0: 哎，
1: 那个，大锅真，你说现在还是淘气，我今天看网上哈，啊，还是淘气拿遥控器扔那个电视，把电视砸坏了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那家里基本也不会怎么着哈，那个年代没锅了，这等于断口粮了哈。
0: 对，
1: 哎，但是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王铁水哈，这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这得的啥毛病，为什么给他吃叫什么豆角枸杞蛋花汤，哎呦听着还挺好吃啊，为啥用这个方子？
2: 你看当时呢看这个王铁水啊，
1: 啊，
2: 他面红目赤的，
0: 嗯，
2: 这个舌苔呢还挺厚的，而且呢，
1: 哦，
2: 有齿痕，
1: 有齿痕
2: 啊，有这个肝阳上亢这个迹象。
1: 嗯
2: 啊，做这道菜呢，也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中医啊药典中呢有记载啊，豆角呢它有中气尾气，它还呢补中益气这个作用。
1: 嗯
2: 啊，鸡蛋呢，还有这个枸杞呢，它有健脑凉血。
1: 嗯，
2: 而且这道食材呢还不难找，
1: 不难找，
2: 哎，在我们家里呢，
1: 哦，
2: 它都有，就是因为它这些症状呢不是那么太大，
1: 嗯，
2: 所以呢我就给它选用了这个食材这个办法，
1: 嗯，
2: 来给它调一调，
1: 给它调一调，
2: 哎，
1: 嗯
0: 嗯，
1: 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疗调的事儿，咱用食疗，
2: 嗯，
1: 能不让大家吃药咱尽可能不吃药啊，这是咱们的原则了，嗯，
0: 就是他那个就当时也没有那么太严重，
1: 嗯，
0: 所以我师傅呢就给他整了点带点药了，那枸杞不也是药吗，就整了点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再说那个豆角吧，它也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个蔬菜，
1: 嗯，今天咱就聊到豆角的话题了，
0: 对，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本身枸杞就是养肝的养肝血的东西嘛，
1: 嗯，
0: 包括你看那个枸杞里边不都有叶黄素吗，
1: 对，
0: 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本身呢既养眼又补肝又有对肝血有用又有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拿这个东西去进补的话哈，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好，
1: 嗯，
0: 你像有一些那个肝阳上亢，刚才我师傅说就是高血压嘛，
1: 高血压
0: 这说白了不就高血压嘛，
1: 嗯，
0: 就高血压的同志是不是得养肝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枸杞就是养肝非常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去，而肝又养目，它对眼睛又特别好，
1: 嗯，
0: 所以你再加上鸡蛋本身它就有健脑强身的这些作用，把这些营养搭配在一起的话，要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那不叫强强联合吗，
1: 强强联合
0: 这是黄金搭档，
1: 最好
0: 的一个组合
1: 了，
0: 哎哎哎，
1: 那这个我相信哈，我们了解他的病情，给出这个当事人老爷子出的这个食疗方，通过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发现这个王铁水用完之后应该效果差不了
0: 啊，对，
1: 嗯，差不了，
0: 真的挺好的，
1: 嗯，
0: 后来他是咋的呢，第二天一大早，
1: 嗯，
0: 那时候我师傅还没出门呢，
1: 嗯，
0: 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1: 哎呦这行了，
0: 啊，对，
1: 啊，
0: 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那锅不能用嘛，就放在院子里头了去了，完事王铁水就把那个整的就开始烧煤嘛，烧那个东西整那个铁水，然后把咱们家那个大锅就给煮好了，
1: 嗯，
0: 然后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哎呀老人大夫，你那个就是给我的熬的那碗汤啊，
1: 嗯，
0: 我昨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呗又开始喝了一顿，早晨又开始喝了一顿，
1: 了
0: 就是不迷糊了
1: 啊，
0: 就是精气神就出来了，精神很多了，那时候人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贼实在，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说那个医术就比较好，就认为你就救了我的命了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师傅一看那锅给修的确实挺好，
1: 哎呦，
0: 完就要给他掏那个修锅的钱，哎呀妈，这俩人
1: 啊
0: 就是他说啥也不要，就跟我师傅就推呀，
1: 这不能
0: 要钱，那时候几毛
1: 钱
0: 就推来推去的
1: 啊
0: 完事说啥也不要，完补好了，嗯，他就走了，
1: 这个礼尚往来啊哈，我觉得各解各的办法，
0: 哎哎，
1: 他呢把咱们师傅家的这个大锅给修好了。
0: 哎，
1: 老爷子这个事儿啊，你看看病在行，这修锅人老爷子也不能说四脚七人啥都会哈，也有咱不擅长的地方。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呢，王铁水呢修锅行啊，但是病这事儿，
0: 哎，
1: 你还真得找老爷子，
0: 哎，
1: 太好了。那刚才你看聊聊着哈，这也快到点了哈。刚才说到这个豆角枸杞蛋花汤，这个咱今天学一学吧，因为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做豆角基本都是。熬豆角炖
0: 豆
1: 角对吧，
0: 好
1: 啊，这个做法咱还真没来过哈，咱也学一学，
0: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就这个哈给你姑娘多吃点也好，
1: 嗯，
0: 因为它对眼睛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不光是枸杞啊本身叶黄素的这些元素，而且现在孩子看电脑看得多嘛，
1: 对，
0: 你可以给他整点，
1: 嗯，
0: 你要整的话就是你干的呀或者

0: 是鲜的豆角都可以。就拿一个鸡蛋，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把那个豆角切成这么大的小段，然后切点葱花，先搁锅里边放点油，先把那个葱花给煸炒一下，它香了之后，完了你再把豆角放进去，稍微加点盐，再加点水，最后吧，基本上就是等豆角熟了以后，汤不也都热乎了吗？然后你再把打好的鸡蛋一撒，一关锅，出来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鸡精啊或者味精啊，调点味儿，哎，然后最后放点枸杞就可以了。枸杞不用放里炖。
1: 这个做法我们听完之后哈，并不是说哎呀怎么难，很简单一个做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老爷子有推荐这道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哈。啊，
2: 对对，你像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平时呢身体有点不太好的，有点那个血压高的啊，头迷迷糊糊的，心脏憋闷的，都可以试试这道菜。哎，没事的时候呢，做一碗呢，喝一喝，哎，就能呢对大家的这些症状呢起到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1: 太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诚心实意的哈，来推荐这道豆角枸杞蛋花汤。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这道叫豆角枸杞蛋花汤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学会了哈。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是按照惯例用几句打油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大家来听一下哈。名字呢就叫做豆角引发回忆多，童年趣事没少说，铁水干阳上了炕，豆角的功能咱用得上。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哈，路过这个菜市场，前两天张老师不都知道吗，咱们那个台旁边有个菜市场啊，我就看见路口啊有卖那个烤玉米的，咱东北叫啥呢，叫烤苞米啊，给我馋够呛。然后我这脑海当中啊，就一下子浮现出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那炉上烤花生、烤地瓜、烤苞米，哎呦那个场景了。那炉子里啊生着火，烤的脸啊又干又热，红扑扑的，热乎乎的。那我那时候岁数小啊，心急呀、啊，结果呢手指头一碰，啪一烫了，哎呀收回来了哈。赶紧用这个手，让我爷告诉我啊，手烫了，赶紧捏耳朵
0: 啊，对对对
1: ，这方法哈、
0: 啊。哎呀妈呀，哎。就你说那个、就是拿那个烤完的苞米挨烫的这个事儿
1: 啊、
0: 我也有体会。
1: 老爷子，您徒弟是不挨烫过呀？
2: 是，你那个，你看呢，他乐意吃这个那个烤苞米。
0: 嗯，
2: 啊，那个时候呢也没少挨烫。
1: 对，
2: 后来去煎了
1: 啊，
2: 他就让他大哥给拿。
1: 你这煎的挺是地方哈、
2: 宁宁呢他也乐意吃啊，所以呢，一到苞米要成熟的时候啊，宁宁呢他非常高兴。
0: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我那个烤苞米我真的没少吃。刚上小学不长时间，是不师傅？
2: 哎，那记得那那个时候啊，宁宁呢白天的上学，晚上呢放学以后呢回家吃完饭啊，再干点活，天呢擦黑了啊，他就爱看书啊，但是还舍不得点这个灯啊，就趁着呢这个没黑透的时候再看两眼。然后呢我就发现呢、他呢有的时候呢经常揉这个眼睛，哎，
1: 揉眼睛、这个揉眼睛哈，我现在来说比较体会，就我特别害怕姑娘揉眼睛，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0: 对视力的问题、
1: 眼干哈
0: 啊、我们那时候我揉眼睛吧，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农村那阵儿也没有太注意卫生，一个是有炎症了、另外一个吧眼睛看东西吧也累，你知道不、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锃明瓦亮的灯啊，
1: 对对 对, 对
0: 那时候哪有啊，所以那个眼睛确实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累的，完再加上我总揉，完再有点炎症，完就眼睛就肿的那种状态、
1: 肿了，
0: 哎，所以我师傅就告我们尽可能多的啊，就是让我多吃点那个苞米。
1: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老爷就是苞米，我们说玉米哈，那就是对眼睛有好处呗。
2: 哎，对，说的对，特别这个苞米啊，你看呢，它是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对眼睛的好处呢，还真不小。哎，咱们中医啊认为啊，玉米呢，它入肝肾膀胱经，这入肝经呢，它就有明目这个作用。
1: 哦， 明目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你就算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玉米当中不有叶黄素吗、
1: 嗯、
0: 这种东西是对眼睛专门的一种补充剂，
1: 专门、
0: 啊、就它就对你的中央视力来的，就你平常、
1: 嗯、
0: 啥叫中央视力，以前我说哈、
1: 嗯、
0: 我说你就让你上医院不得先看视力表吗？
1: 嗯嗯嗯，
0: 那个视力表什么0.1的呀，0.8的呀，0.3的呀，就那0.几的显示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你的中央视力。
1: 哦，它这个玉米当中这个物质就针对这来的。
0: 哎、对，它就是针对这个来的。
1: 哦，吃啥补啥，这就是啊。
0: 对喽、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就用那个食疗的方式，就让我们多吃苞米、
1: 嗯。
0: 那时候有条件呢。
1: 哎呦，这太好了。
0: 那时候大米没有，苞米有啊。
1: 哎呦，这得真多吃点啊，这对视力好，这太好了。
0: 对，
1: 一天三顿吃苞米。我想想老师这个餐哈、啊，早晨苞米粥，中午烀苞米，晚上烤苞米，平时运动流的汗都是苞米味儿。
2: 哎呀，这小梁啊，你这是什么好东西 啊？你也不能这顿顿吃啊，
1: 散发着每天流汗都是黄颜色的。
2: 哎呀，
0: 可不咋的，不是你就再好的东西
1: 啊，
0: 要像你那么吃的话，那谁也受不了。
1: 啊、受不了啊。
0: 而且哈，真的那个时候苞米已经算是好东西了。
1: 嗯嗯，
0: 它不能说是你说你想吃我就能吃，你知道不？
1: 嗯、
0: 那阵儿吧，你架不住啥呢？
1: 嗯，
0: 我们孩子多。
1: 嗯, 嗯, 嗯，
0: 那个我哥他们这大小子，三个大小子加上我，你说我们家那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
1: 嗯, 嗯, 嗯，
0: 但是我那阵儿哈，就我师傅就为了给我的眼睛去调一调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叶黄素啥的。就让你吃苞米去摄取呗，
1: 对对，
0: 那阵儿我是真的没少吃。
1: 嗯，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玉米对眼睛好啊。
0: 啊，但我师傅也没像你那样啊，
1: 嗯、
0: 早晨给我熬什么苞米粥，又烀苞米，又烤苞米，又咋的，他可没那么
1: 容易给孩子吃伤住了。
0: 那我师傅没那么整、
1: 嗯，
0: 我师傅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换着样去做这个苞米吃。
1: 嗯嗯。
0: 当然，我最爱吃的，咱说实在的
1: 啊，
0: 还是那个烤苞米。
1: 烤苞米啊。
0: 虽然你吃的满嘴黑，
1: 嗯，
0: 满手黑，
1: 嗯，
0: 脸也是黑的，
1: 嗯，
0: 但也爱吃。这个真的就是就抵抗不了那个味儿，就到现在为止也是
1: 这
0: 样。对
1: 对对，这个特别香，现在吃烤苞米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哎、
1: 都是烀苞米
0: 了，
1: 对，烤苞米还是最香 的。嗯
0: 嗯，我记得那阵儿我应该是吃了差不多半个来月。
1: 嗯, 嗯, 嗯，
0: 那个眼睛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干啊痒啊那个事儿就没了。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村子里有一个，我们管就是村子里大人都叫刘一把他家。就是也是后来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多吃点苞米就把你的问题就给治好了。
1: 这个刘一把哈，我就听这名字
0: 过去
1: 就是过去都是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村那个我们家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那个阿姨，现在叫阿姨，那时候叫婶子哈，她有一个外号叫苞米胡子。为啥苞米胡子呢？因为她跟她那个头发那个感觉挺像的，所以我们村里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儿，她叫苞米胡子，苞米胡子啊、
2: 嗯！
1: 我不知道苞米胡子阿姨现在有没有听我节目、啊。说到这个刘一把啊，这个也是当年一听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根据他的特点。给人家起了一个这个名字，这人是谁呀、啊，老爷子啊？
2: 这刘一把啊，原来呢是那个公粮站的验粮员。
1: 哦，验粮员。
2: 对。
1: 哦哦哦。
2: 这个有验粮员那个时候吧。
1: 啊。
2: 这个你呢还太小。
1: 哦哦哦。
2: 那你呢肯定是不懂。
1: 嗯嗯。
2: 这还得让宁宁给讲讲吧。
1: 验粮员这仨字是怎么验是检验的验吗？
0: 啊，粮食的
1: 粮。
0: 粮
1: 食啊。就检验粮食质量的这样一个人，
0: 对、
1: 哦、
0: 你那时候肯定没有你的、
1: 哦哦哦，
0: 你那经历是比较少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在早以前吧，就农民种完地，你收粮食以后，不得有一部分得上交给国家嘛？所以那阵儿我们叫啥呢？交公粮。
1: 嗯，
0: 要不，
1: 嗯，
0: 然后年年呢，一到交公粮的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农民呢就会把那粮食啊，
1: 嗯、
0: 就往那个粮站。就往那里头去送，
1: 嗯嗯嗯。
0: 不过你这有的时候咱们得想哈，这粮吧不是说你随便送过去点什么好的坏的，人家粮站都收，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工种，就叫验粮员。
1: 你别把不好的，
0: 哎，
1: 对吧？这都拿来，咱也得过过关哈。行
0: 的
1: 我要，
0: 你不坑人吗？
1: 不行的咱就不能要了。
0: 哎呀，那时候那个验粮员这个工种哈可牛了，
1: 那就
0: 因为这是一个好差事。
1: 嗯嗯。
0: 你看你上交的那个公粮。合格不合格，
1: 嗯嗯，
0: 你评几级，
1: 嗯，
0: 那就是人家一张。

0: 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哈，离粮站得有二三十里那么远。
1: 嗯 嗯。
0: 所以你要是给送粮食的时候，你得整个小车，
1: 嗯，
0: 来回装车，然后推回来，再给人拉回去。
1: 嗯，
0: 那个真的是把人都得累够呛。而且你知道不？就是你回家，你粮食你拿回去了，你还得重新挑。
1: 嗯，
0: 你得重新弄。你弄完了以后，完事再给人家送回去，再去检查。你就啥时候说你家的粮食交完了合格了，那粮食真正的拉到站里头了，
1: 嗯，
0: 就你这个活儿你才算交完了。
1: 嗯，
0: 哎，
1: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流程，
0: 哎，
1: 就当时这个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权力，
0: 哎，
1: 真够大的，哎，那不是说跟谁家关系好谁家就能借光吗？可以这样理解吗？老爷子啊，
2: 这你别看那个看起来挺风光的啊，但是那个验粮的时候呢，
1: 啊，
2: 大家呢都在看着他。
1: 哦，啊，对，
2: 你要是太不公平呢，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这个人要有权威的话，也得立得住，首先得公平公正哈。
0: 对，那大家都交粮食。他家就行，我家就不行，那能行吗？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哈，就一定得公平一点。
1: 嗯，
0: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管他叫刘一把，为啥叫刘一把不？
1: 嗯，
0: 他这人哈真有点本事。
1: 嗯，
0: 就那个粮食你给人送来哈，人刘一把打眼一瞅，拿手上里边抓一把掂一掂，然后整几粒放到嘴里一嚼，就你们这粮食啥样，人家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呦，
0: 哎，
1: 确实有本事。
0: 人家确实是有自个儿的本事的。
1: 我突然想到过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过去那个就是售货员，
0: 嗯，
1: 对吧？一掂秤，拿手一掂就大致知道多少。
0: 哎，对，
1: 这个确实很牛。哦，
0: 对，
1: 这个确实
0: 熟能生巧了，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刘一把这个人吧还是不错的，他属于是比较公正的，
1: 挺厉害。
0: 他也不走什么人情后门，就他爹他妈送粮也是一样。
1: 嗯，
0: 完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递个烟什么的哈，从来都不收，
1: 不吃那套。
0: 哎，对，完你就是给人夸上天，你就溜须，你就这拍马屁，人家也不听。
1: 哎，
0: 人家顾的是啥？就你这粮食，你合格就是合格，你该几级就是几级。完事你这样的话，你就谁也挑不出来他的毛病。
1: 所以这个刘一把哈，这一把手，这一把真的是维护了公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咱们农民哈一年辛辛苦苦的这些所谓粮食，不能就被这么就稍微给糊弄过去啊。
0: 哎，
1: 这刘一把也是名不虚传，厉害啊。
0: 对，那时候真是那样。
1: 嗯，
0: 因为刘一把吧，他我那时候管他叫刘叔。
1: 刘叔啊，
0: 他那个验粮的那个活儿，他干的是真的很好。
1: 嗯，
0: 但你架不住他一年一年的岁数也会大呀。
1: 嗯，
0: 后来我刘叔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1: 啊，
0: 有一段时间他就眼睛真的是不行了。
1: 嗯，
0: 因为你看那个刚才我说哈，当验粮员这个活儿，不光是你拿起这粮食掂量掂量手感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
1: 嗯，
0: 那眼睛也得那啥呀，
1: 那个，
0: 你这粮食里边和了什么东西，
1: 嗯，
0: 他那眼睛得好使啊，
1: 得好好看。
0: 哎呀，
1: 嗯，
0: 所以他那眼睛一不得劲儿呢，
1: 嗯，
0: 他就不光眼睛难受，
1: 嗯，
0: 他心里就难受，有的时候他闹心呐，啊，
1: 嗯，
0: 就搁咱们村子那里边哈，有时候就背个手来回的晃悠。后来有一回呢，我刘叔就刘一把呢溜达到我们这边来了。
1: 嗯，
0: 我师傅呢正在那个院子里晾药呢，
1: 嗯，
0: 完走进去吧，他就跟我师傅就唠嗑，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也不行了，要像您这样，就说我师傅，师傅当时那也算是长辈了嘛。
1: 嗯，
0: 完就说要像您老这样式的这个体格子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更好了，就说那些那个话。完我师傅就问他，说你这一天那个啥事儿也没有，一天溜达溜达，你这体格子还咋的呀？他说不行了，
1: 啊，
0: 这个眼睛不行了。
1: 就是如果不了解人，就会觉得说，
0: 哎，
1: 好像这个活儿，
0: 哎，
1: 不比种地下大地，哎，
0: 那这不挺可轻松，过得多滋润呢，
1: 啊，那
0: 肯定是过得比较好的呀。完，
1: 嗯，
0: 我师父说，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带四个孩子，也是黑天白天的忙活都不容易。完，
1: 嗯，
0: 不就说到眼睛的那个事儿了吗？他那时候那眼睛啊真真的，就是你现在瞅有的时候那个老人的那眼睛也那样，
1: 嗯，
0: 就你明显的觉得原来的黑眼球现在变得就有点发白，
1: 嗯，
0: 有的是褐色的发黄了，
1: 嗯，
0: 有的就是上面像长一层膜似的，就是那种发白，
1: 嗯，
0: 那个让我们说不就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吗？
1: 对，
0: 你知道不？完他那个眼睛当时也是那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这个上面，但是当时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没有人告诉他你个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白内障啊，你那是晶状体什么问题，你那玻璃体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

0: 那个仪器也说不出来，但是人能看出来。
1: 嗯，
0: 你懂不？就外边有一层膜，不那么黑，就你黑色黑眼仁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完了跟我师父就聊聊这个事儿，就聊这个眼睛的事儿。
1: 嗯，
0: 我师父瞅他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大事儿啊。
1: 嗯，
0: 我教你回去煮个粥，你天天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哎，就这么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叫什么、
0: 哎、
1: 职业病。
0: 哎、
1: 啊，其实在那个年代用眼过度看似好像挺轻松的职业，其实内涵的健康危机也是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
0: 嗯、
1: 就是您教他煮这个粥针对他这个情况、
2: 嗯、
1: 就能够有所帮助是吗？
2: 啊对。
1: 哦哦
2: 你看呢当时啊就看他那个意识啊
1: 嗯
2: 哎可能是还不太相信
1: 嗯
2: 啊
1: 嗯
2: 估计呢他还是在想啊，是不是捉弄我呢？
1: 啊，就觉得怎么、
2: 哎、对，
1: 这我怎么整个粥就把我打发掉了？
2: 对对呀、
1: 啊，啊，
2: 然后我就教他这个用这个白萝卜和这个苞米面那个熬粥，
1: 嗯，
2: 每天呢早晚呢各两次，吃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这个眼睛舒服很多的时候了，
1: 嗯
2: 啊就可以停了，
1: 就可以停了，
2: 哎，
1: 哦。
0: 后来我师傅教完他以后，也就过了半个来月吧。完了有一回，那个刘叔就刘一把又上我们家来找我师傅来了。他说其实这回来主要就是来感谢我师傅的。王哥院子里头，他俩喝水聊天的时候，我就听我刘一把，我刘叔就说，他说那个我那个眼睛啊，的确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流泪也不那么流了，这就是见效果了。
1: 见效果了。
0: 哎，但是你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巧不巧啊？有个比较巧的一个巧合。他来的时候吧，正赶上咱们家那个扒苞米，你懂吗？就我们家那堆那一堆，完事没有人干活，
1: 嗯，
0: 他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你这么的吧、
1: 嗯，
0: 我也不着急走，
1: 嗯、
0: 那个我师傅跟他晒药什么的，我比较忙嘛，说你这么的、
1: 啊，
0: 我帮你们干点活吧，
1: 啊，表示一下感谢哈、啊，
0: 哎，
1: 啊，
0: 因为我们孩子扒那个苞米，一个是苞米那个杆子比较粗，我们手比较小，
1: 嗯、
0: 真整不了，
1: 也很不容易。
0: 对，
1: 哦、
0: 一般的每年你要整这苞米的时候，一般就是邻居家哪个大婶子把自己家收拾完了，没啥事儿了，完过来帮我们整，靠我师傅一个人整不了，
1: 嗯、
0: 就这样事儿的。
1: 都帮个忙吧。
0: 所以对我刘叔吧，就帮我们去整那个苞米，把那苞米都整完了，
1: 嗯、
0: 也收到那个苞米篓子里头去了。
1: 嗯嗯嗯
0: 完事基本上天也黑了、
1: 嗯、
0: 那阵可真是把他给累坏了。
1: 那时候在农村哈、
0: 哎、
1: 干活什么的基本都是从早干到晚。
0: 对。
1: 为啥说其实过去农村人不爱得啥病，因为他睡得早没有熬夜的习惯，基本天一黑都得睡觉了。
0: 对。
1: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早天一亮就得干活。
0: 对。对对
1: 跟咱们现在作息完全不一样。但是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苞米篓子哈、
0: 哎。啊。
1: 我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的了，对，
0: 也有，
1: 但是他现在那种都是高高的，用铁丝网，就是
0: 啊，对，那
1: 特别立正了，
0: 对对
1: 啊、不是人工的了，就那种里面苞米啊，有的家码的整整齐齐的，有的家反正随便堆里面，反正都是满满当当的，金黄金黄的，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苞米篓子真是咱们过去家里哈一个必备的东西。哦，看手艺
0: 了。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们做的没有你那么精致。
1: 嗯嗯。
0: 你们现在又钢管又铁丝又什么玩意儿整的挺规整的，还上边还整一个防雨搭什么的。
1: 哦哦哦
0: 我们那时候苞米篓子都是木头的，一般都是用那个桦树皮盖个顶子就完事儿了。
1: 哦，差不多了。
0: 对你说它是顶子，它也是四处漏风，反正就是储存苞米还行。
1: 嗯。
0: 然后苞米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样的，就是整出来一些了，完事儿。就吃这个吃完了完事再整完事再去加工。
1: 嗯
0: 要不然那阵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去储存。
1: 对对对对。
0: 反正那时候什么大碴子小碴子都是靠收的那点苞米去做。然后煮个粥啊磨个面啊然后平常做个窝窝头啊煮个什么苞米面粥啊苞米面糊涂啊一般就是这个东西。
1: 基本差不多了。
0: 啊而且那阵儿吧就苞米篓子里的苞米吧也是有说法的。
1: 嗯
0: 就你看那个苞米篓子里头苞米越多
1: 嗯
0: 说明这家粮多
1: 哦
0: 不挨饿。你要看谁家苞米篓子见底儿了
1: 啊、
0: 嗯、那就有点担心了。
1: 看来这个苞米篓子里面的苞米多少啊、
0: 哎、
1: 直接反映出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水平了。
0: 哎
1: 好在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大家呢担心的是如何能够吃好的问题，吃出健康的问题。哎，那张老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刘一把啊，我们说这刘叔啊，给他介绍这个保护眼睛这个粥，有白萝卜，有苞米面熬的这个粥。这个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咱们来推荐这个小方子，也教大家来做一做哈？
0: 那就是大家吃细粮都吃

0: 呗。
1: 对，来点粗粮，
0: 也想
1: 来点粗粮的啊，
0: 也行，
1: 哎，可以。
0: 其实偶尔给大家换点这个饮食也挺好
1: 啊。
0: 现在吧，那个做法呢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就苞米面磨的也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加点枸杞也行。
1: 嗯，
0: 也挺对味儿的。
1: 嗯，
0: 白萝卜本身有健胃消食的作用，你像咱们中老年同志偶尔吃一点是不是挺好？
1: 可以多吃点。
0: 玉米本身还养血还明目，你要再加上那个枸杞子本身又滋养肝肾。
1: 嗯，
0: 所以这个粥呢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肝然后明目这个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1: 嗯嗯嗯，
0: 你要做的时候就跟再早我们熬那个玉米面做法很相似，
1: 应该不会太复杂
0: 哈。没有那个太复杂，就是玉米面加少点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调完了以后吧，再拿那个萝卜吧切成小块儿，完放点水一起煮，大火烧开了以后，完最后你再加点枸杞子。
1: 嗯，
0: 那个玉米面糊吧，你下的时候呢得一边下一边搅。
1: 嗯，
0: 要不它塌底它就糊。
1: 哦，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0: 哎，对对对，
1: 哦，
0: 你就别离人，你就搅拌就行了。
1: 搅着
0: 搅拌的苞米糊达到那个熟了软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萝卜也就熟了。
1: 嗯，
0: 完你再加点盐，稍微调一下那个味儿，
1: 嗯，
0: 就可以拿出来了。
1: 那今天推荐大家这个关于玉米呢，这个养生叫做白萝卜玉米粥啊，我们来多学学，多喝一喝，让自己呢有一双明亮的双眼。这正是平凡食材不平凡，小小玉米能解难，加上萝卜和枸杞，养肝明目好身体。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

0: 3893，4007103893。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

0: 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周三，佳琪说消费，陪您唠家常，解消费难题。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啊看到了听到了一则广告吹上了天，您不敢信，想要来曝光求证的，或者是签各个消费领域合同的时候遭遇到霸王条款想要来曝光的啊，还有售后踢皮球耍套路，这些消费里的糟心事儿、窝囊气，您不用憋着了，我们直播受理您的诉求，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跟我们留言一键诉详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来关注一下抖音江西新闻广播，就我们所讨论到的一些消费案例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热点的消费事件，跟我们进行公平观点分享。接下来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资讯。为进一步推动全省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全面提升基层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水平，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于近日出台，对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作出部署。意见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和强基导向，聚焦当前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健全权责一致、程序完备、相互衔接、运行高效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机制，实现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有效覆盖，打通全面依法治省最后一公里。记者从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了解到，债权市场科技版政策在江西落地满一周年。截至今年五月，全省10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126.6亿元，实现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全覆盖。其中，民营企业发行20.6亿元，占16.3%，发行量较政策落地前一年增长32.9%。省公安厅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夏季溺水、道路交通、端午龙舟三大安全风险部署专项防控举措，同步发布安全警示。今年四月至今，各地已组织防溺水现场课5.6万场次，安装智能预警设备7800多套，成功劝阻擅自下水的未成年人1880多人次。但偏远自然水域、农村留守学生仍是防护短板，午间、傍晚属于事故高发时段。除水域安全之外，夏季道路交通风险同样不容松懈。公安交管部门将聚焦农村面包车、三轮汽车违法乱象开展重点整治，精准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并在每周五、周六以及中考、端午节重大赛事期间开展集中整治。端午假期临近，我省11个社区市、53个县市区将陆续举办划龙舟活动，赛事现场人流量大，叠加六月中下旬集中降水，河道水情复杂，极易引发人群拥挤踩踏、群众落水、龙舟侧翻等意外。对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完成全域风险摸排、刑事研判与隐患整改，配齐安保力量，落实分片包责责任制。 水上预警精准落地，安全防线全面筑牢。近日，江西省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气象预警校应工作迎来关键性突破，全省系统气象预警校应反馈率成功达到100%，成为全国首批实现该目标的省份之一。江西省交通运输厅依托全国客船智能控制管理系统推广契机，搭建规范化监管体系，创新推行智能预警加人工补位双重防控模式，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船不落一人。系统可根据实时气象等级全自动向辖区船舶推送官方气象预警信息，各级执法机构同步统计反馈停航船舶数量及各项安全防御举措。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端午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着力排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抽检结果显示，粽子、蛋制品、乳制品、酒类、水果制品等未检出不合格，但需注意自制餐饮食品当中馒头、花卷、包子的甜味剂和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等问题。2026年端午小长假临近，群众探亲访友、近郊出游需求集中释放，道路交通出行热度将显著攀升。6月16号，记者从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全省普通国省道路网断面汽车日均交通量约5150辆，较2025年同期上涨6%。短途自驾将成为假期主流出行方式。据江西天气最新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时间，江西省将开启雨的模式。预计今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来扰，部分地区有中雨。18号开始，天气形势发生调整，副热带高压开始明显北抬，强降雨区域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我省也将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性的降水天气。6月16号，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事通气会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召开，会上正式发布赛事标志、奖牌设计、健美操世界杯主题曲《跳出你的节拍》，并通报赛事筹备、场馆保障及票务安排等最新进展。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世界体操联合会主办，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有限公司运营执行，于6月27号至29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这也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填补了我国在该项顶级赛事承办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健美操运动发展迈上新台阶。新国县练江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赣南师范大学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近日揭牌。练江书院是赣南规制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古书院之一。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近日在共青城举行，来自全国30支代表队、375名射击运动员参加。本次赛事是国内年度最高级别的射击单项赛事之一。6月16号起，江西长运一站式出行服务平台赣越行全新上线共青城市科教城至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周末景区直通车，本周末正式首发班车。该线路早上8:30准时发车，沿途依次停靠共青城汽车站、南大共青学院西门、南大科院东门、应师干新校区医务室公交站。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北门、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北门、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北门、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南门，全程直达海昏侯景区，返程时间固定为当天15时。以上景区直通车班次均可通过江西长运一站式出行服务平台赣粤行在线购票查询。老城有机更新，商圈焕新升级。作为青山湖区上海路重点城市更新项目，由原699生活空间改造升级的逍遥右街区迎来关键进展。项目首期核心街区右翼集将于2026年6月底正式开门营业。即将率先亮相的首期右翼集是整个逍遥右项目的核心标杆板块。街区配套超800平方米，7米挑高的超大空间，打造专属主理人聚落策展空间。首批入驻品牌阵容亮眼，包括膨胀潮牌江西手店、琉璃咖啡飞镖定制店、以爱为常轻养生东方美学生活空间首发店、本土风味 IP 了不起的小掌柜以及特色中古潮流青年街区，一众原创小众深耕本土的特色主理人品牌集中落地，构筑差异化商业竞争力。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热点新闻站，我们来看看国内热点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6月16号，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亮相。陈曦表示，他将与各位媒体朋友真诚沟通，共同努力。

0: 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军人、中国军队、中国力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时隔21年，国家卫健委修改部门规章，明确医生外出会诊费应由公对公支付，医生需要依法纳税。长期以来，医生非刀费直接纳入私囊的行业乱象有望终结。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啊，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昨天，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将针对无糖食外卖出台专项文件，提升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中国消费者协会16号发布消费提示，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6月16号，记者从清华大学方面获悉 ，US News 官网于当日发布了2026至2027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首度跻身前十，位列第6位。记者查询发现，此次全球前十的高校当中，美国有6所，英国有3所。昨天下午5:06，在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302米。中国地震局已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3级应急响应。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于6月18号20:40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可能比较可观。据新浪电影16号报道，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亮相如意电影2026战略发布会，发布猴难分辨版海报。唐僧师徒三人与白龙马面对两个真假难辨的美猴王，表情疑虑。影片由柯立明担任总监制，陈芷溪任总制片人，赵琦、张柯执导，六小龄童马德华领衔主演。豆瓣页面显示，《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将于2026年上映。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务必做到开窗通风，有人照看。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具和管道阀门，灶前阀。入睡前、离家前、 必须检查两道燃气阀门是否同时关闭。

0: 完毕。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正风豪风热线正在直播，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在每周三节目当中，佳琪跟您说说消费当中的开心事儿或闹心事儿，有好听好玩的、值得学习借鉴的案例，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分享。如果有一些闹心的、想吐槽的、想曝光的，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呢，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也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一键留言。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昨天的时候，河南安阳的刘女士向记者讲述了6月15号晚上自己和闺蜜啊在汤阴县欧都福大爱城商场周大生门店的糟心消费经历。她说当时她的闺蜜想换一只金手镯，大概是晚上8:10左右，那么刘女士和闺蜜进入到了周大生店。进店之后，店员为闺蜜适配圈口尺寸，首先试戴的是直径6毫米的手镯，那尺寸偏大了，不合适，随即就换了一个直径58的，又发现尺寸小了。刘女士强调，全程试戴时长不超过10分钟，就在闺蜜准备脱下那一只直径58的手镯的时候啊，店员突然凑过来要检查，随即指出，这个镯子上磕碰出了一个印子。刘女士表示，我们根本没有感觉碰到过哪里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店员他就是知道这个镯子是有破损的，不然的话正常试戴怎么会去检查一遍呢？这个是刘女士的疑虑。那么那只手镯啊是克重28克，工费每克68元，工费总价1904元。那店员当时提出要求消费者赔偿，说先让消费者掏一半，也就是900多块钱，后来呢又降到了说500多也行。刘女士和闺蜜不同意赔偿，之后店员的态度和做法就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了。啊，刘女士回忆说，好像我们犯了多大的错一样，索赔不成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不让我们走了，把我们关在了里面。刘女士之后报了警，经过警方同意，他们在晚上6:30左右得以离开门店。对此，周大生欧多福大爱城店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他们说店员之前就提醒过他们呢，戴手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磕碰。她闺蜜戴手镯的时候，这个手来回晃，磕到了我们柜子的角上，才把我们的手镯磕出一个坑的。当记者问询具体损失金额的时候，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我只是个打工的，同时透露此事进入司法程序。那么消费者刘女士和闺蜜表示，现在就等他们起诉吧，走法律流程。这个事情啊，在网上发酵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几个则比较有意思的留言。有网友叫王不留行，他说，我去买手镯的时候都是不让试戴的，外面会塑封好。各位，您在试戴手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啊。那么还有网友叫佳敏的，他说，好家伙，这生意现在难做了哈，就变着法儿的赚钱，这种捷径就是给自己作死，如果是摔坏了掉了那没话说，这试戴一下手放在柜台就能压出坑，那买的到底是个什么呢？啊，还有一位网友叫静茹的，他说，周大生啊，整个一黑店，谁家店也没听说过试戴就得买，然后找个理由赔，那么试戴以后还得先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有伤痕，就是他说的是以后他要是再想也有买金子的欲望，要试戴之前，他上手之前得先查看一下有没有划痕呐、伤痕呐、他怀疑谁知道是不是产品本身就有瑕疵，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肯试戴的冤大头。

0: 那么其实我们看这一次事件的争议核心就是权责界定模糊。门店的说法是顾客磕碰导致手镯受损，但是没有在试戴前当面核验食品的品相，是否事先告知风险，双方说法又是不一样的。事后单方面判定责任，随意调整赔偿金额，这个就难以让消费者信服了。更不妥的是，门店因为索赔未果限制消费者离开，这个举动是涉嫌侵犯人身自由的，逾越了合法维权的边界了。珠宝试戴是常规的消费体验，贵重饰品试戴的前后核验、全程风险提示、配备防护措施是门店应尽的服务义务，同意吗？各位，那么商家维护商品权益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将经营风险转嫁给消费者。目前事件进入到司法程序，法律终将厘清权责。那么这个案件也为珠宝行业敲响警钟啊，唯有规范服务流程，坚守合法底线，明晰权责划分，才能化解消费信任危机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公屏互动，同时欢迎您添加上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您像我们如果也有一些啊消费维权闹心事儿想要来反映，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发送给我们的，您添加上我们的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直播时段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1: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夏天练车还要单独交个空调费，驾校的这波炒操作啊是真闹心啊。
2: 这天气呢越来越热，在户外待一会儿呢就浑身冒汗，不少正在考驾照的朋友啊更是叫苦不迭。可最近长沙这家驾校呢居然额外收取练车空调费，这波操作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6月10号，长沙一位汇成驾校的学员发帖吐槽，年初花了3180块报名驾校，报名的时候呢驾校拍着胸脯保证啊全程一口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签的合同里也白纸黑字没有任何额外收费项目，也完全没有提及空调费这一项。结果刚入夏，教练突然找上门，要求6月到9月高温练车每人交200块空调费，理由也很直白，开空调费油，油价贵，这笔钱呢要学员单独承担。更离谱的是，不止这一位学员，很多长沙网友都说啊，自己去年夏天练车也被收过这笔空调费。后续各方说法呢更是前后打脸，教练说收200，科二科三各100，随后驾校呢又改口称实际上只收100块，还说收费标准呢早就贴在了门店公示了，收的钱会发给教练当工资。最让人无语的一句话来了，不想交空调费，那就等夏天过去凉快了再来练车。听到这里啊，我真的是忍不住想问一句啊，照驾校这个逻辑，是不是所有用车功能都要单独收费呢？车子有座椅啊，我们坐着练车，是不是还要单独收座位费和车店洗涤费呢？那平时练车要升降车窗啊，是不是还要收玻璃升降费？那傍晚练车要开车灯吧，是不是还要再收一笔车灯照明费啊？那要是再较真一点，轮胎滚动有磨损，方向盘转动有损耗，难道每一项都要单独掏钱吗？车子本身配套的空调本来就是学车服务里自带的配置，现在硬生生拆分出来单独收钱，这不就是变相加价吗？后续当地驾管部门呢也给出了回应，驾校收取夏季空调费属于市场自主行为，本身不算违规，但有一条硬性规定，必须提前明码标价，要么门店公示，要么写进培训协议，如果没有做到私自收费就属于违规，学员可以正常投诉维权。其实呢大家根本就不差这100-200，我们反感的是商家出尔反尔，是暗藏的隐形消费，是把消费者当冤大头。这种前后不一的做法呢丢了最基本的诚信，也提醒所有学车的朋友，遇到事前没公示、合同没写明的额外收费，直接拒绝，大胆投诉，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政风行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进入消费探照灯，来关注一下山姆被刺千万中产，严选超市怎么就成了食安问题户了呢？30年，32城，67店，这是沃尔玛旗下山姆会员店在中国的刻度。凭借付费会员制与高品质高性价比稀缺爆款商品，山姆成为了万千中产的心头好。如今会员超千万，山姆更成为沃尔玛中国的核心增长引擎。2026年财年啊，其营收贡献占比超80%。但这两年扩张提速的山姆让会员是渐感陌生，售卖临期食品，在标注保质期内的面包出现发霉等食安问题频发，其闭眼入的选品滤镜在不断的碎裂，并引起了市场监管总局的注意。近日，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被约谈。面对监管约谈，山姆火速道歉认错，表态成立专项整改小组，第一时间开启全渠道全链路自查整改，优化食安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体验。认错容易，重建信任难呐。山姆被刺中产的话题时常在社交平台发酵，山姆真正要回应的是如何让超千万的会员放心，并心甘情愿为那张280元起的会员身份付费。1996年，山姆呢在深圳福田区开出中国内地首家门店，和同年入华的麦德龙一道，将付费会员制仓库超市模式引入中国。彼时国内的中产群体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私家车还没有普及呢。山姆郊区选址高客单价的模式，以及先付年费才能进店的门槛啊，让他长期遭遇水土不服。耗时21年，山姆中国才获得了首个100万会员。沃尔玛呢因此放缓布局，甚至把昆明、长春两家山姆会员店先后改为了购物广场。但会员从100万到1000万，山姆中国只用了8年。截至2025年末，山姆中国付费会员突破1070万，首次跨过千万门槛。近年来，其发展态势是后来居上，甚至超越了母公司沃尔玛在中国的声势。山姆中国能够快速发展，除了国内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更在于其精选逻辑。山姆标准门店 SKU 数量通常为4000个左右，而传统商超则在10000件左右。精选及自有品牌打造的稀缺感、高品质，让类似彩虹薯片啊、Premi 级牛肉啊、瑞士卷等多款产品成为了必抢爆款。但是这份信任渐渐被稀释。2025年7月份，山姆中国下架了太阳饼、米布丁、低糖蛋黄酥等高回购率的商品，上新低糖好丽友派、溜溜梅、卫龙魔芋爽等产品。同时，盼盼法式小泡芙以盼盼等拼音哈，恰恰瓜子呢又以叉叉儿的英文标识进驻，但专供款与普通版它几乎没有差别，这个就让会员很不满，质疑选品在下滑，差异化在减弱。有会员直言，我花260块钱办的会员，难道我买的就是哪哪都能买着的潮货吗？如果说大陆货稀释了会员对稀缺性的期待，商品品质和食安问题则触及的是会员的信赖底线了。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反馈啊，山姆商品品质下降。我们来关注一个广州消费者陈女士，她表示山姆的智利无核西梅干原由溜溜梅直接供货，现转为自有品牌，委托商仍为溜溜梅，但口感变得软塌了。变成自有品牌之后，总价涨了，重量增了，折算下来单价降了不到1毛，但口感差了很多。作为一个吃货，我是会算账的，我不会因为单价降了那么一点就牺牲它的口感。这个是来自陈女士的表示。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各位，有多少山姆会员店的消费者会像他一样这么精打细算，发现一个产品的供应链由别人的品牌变成自有品牌，然后供货还是一样的，然后价格和口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这么细致？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山姆的口碑产品牛肉啊、牛肋条、牛排等也被指品质下滑很明显。去年以来，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反馈牛肉腥味重啊，牛排的雪花也就是肌腱脂肪少，瘦肉偏多，新鲜度也不如以往了。食安问题不断发生，这个事情相信是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都知道的。比如今年6月，武汉一位消费者反映，在山姆购买的一箱泰国椰黄疑似变质，孩子饮用之后出现了腹泻。深圳一位消费者说，通过山姆 APP 购买的南瓜小面包仍在保质期内，但出现了大面积发霉。今年的5月10号，一位江苏消费者通过山姆极速达下单，收到的蔬菜沙拉居然是个临期商品，生产日期5月7号，保质期5月11号。对于品控问题啊，那么也有多家媒体多次联系山姆中国相关人士，但是呢没有获得相应的回应。来关注一个专业机构灵验管理咨询机构创始人林月，他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分析说，大众品牌进驻是山姆快速填充货架、降低采购成本焦虑的一个体现，食安问题和他的快速扩张不无关系。快速扩张及电商业务的占比提升，门店和云仓越多，其品控链条就会更长更复杂，关键的控制点就变多了，这也就是快速发展中暴露出的管理失衡的问题了。所以山姆普通会员每年260，卓越会员每年680，山姆通过付费筛选机制锁定了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人群，让会员卡不只是简单的消费凭证，更内化为一种身份认同符号，中产阶级通行证。正因如此吧，

也在加剧，像盒马 X 会员店还有这个 Costco 等都是在分流山姆的客流，让山姆的行业优势也在逐渐的稀释。山姆超大包装带来的性价比也在面临挑战啊！有几位消费者说，哎，我的食品经常是吃到一半过期了一半也不划算啊。还有说山姆的量真太大了，读大学的时候都是和同学合买分装，还得冷冻，可能得吃个把月。当性价比不再是独占的标签，会员的忠诚度也就面临重新计算。一旦产品和服务下滑，那么会员就会用脚投票喽。来辽宁有一位山姆卓越会员，他对媒体表示，今年三月份他通过极速达下单了有机油菜，到货之后那菜心都是烂的。所以他感慨说，办会员好多年了，之前还行吧，门店呢也没有那么多，服务态度也还行，但这几年真是越来越差，以后不打算续办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山姆会员权益也在悄悄缩水。今年1月1号起，山姆中国全面下线卓越会员每月一次的免费洗车服务以及齿科服务，许多依赖这个权益的会员感觉到有价值在缩水啊，部分用户因此选择降级为普通会员或者不再续费了。此外，山姆 APP 的隐私政策也颇受争议啊。如果拒绝提供本人照片作为会员头像，将无法在线下到店时提供服务。人脸信息不同于密码，它是具有唯一性、终身性的，一旦泄露无法更改，危害更为持久。2025年6月1号起实施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应当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以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山姆上诉隐私条例被法律界人士质疑它的必要性，认为强制要求上传真实照片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最小必要的原则，属于过度收集，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一张260块钱的会员卡买的不仅是入场券，更是服务承诺呀。作为高端会员制的零售品牌，山姆应该以稀缺商品和严苛品控作为它的护城河，消费者愿意支付会员费，这是一份信任和身份认同。如果选品开始平庸，大陆货持续涌入，不能体现会员价值，品控还把握不好，那么就会面临会员信任的崩塌。

0: 妈，
1: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883-0907。各位在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闹心的，想要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每周曝光台，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一位女子竟然徒手用耳钉打耳洞，直接呢把耳钉给摁进了耳朵里。所以如果有这一类耳钉

0: 通消费的打耳钉这个需求的消费者们可千万不能这么干啊。网友直呼啊，隔着屏幕都感到疼啊。有网友提醒，这个危险的行为千万不能模仿，打耳洞要找专业的医生或者美容师进行操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所以消费也得是专业的啊。咱们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耳部啊，尤其是耳郭软骨区域分布着丰富的血管和神经，没有专业定力和力度控制的徒手穿，很容易扎歪扎穿软骨，甚至损害面部神经，可能导致面瘫、听力受损，或者是耳郭的永久性变形啊。所以徒手操作手指、耳钉表面以及耳朵皮肤携带的细菌都可能直接进入伤口，很容易就引发感染化脓。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啊，首先选择正规场所去消费，打耳洞属于医疗美容项目，应该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有资质的美容院，由专业人士使用一次性灭菌穿刺器械来进行一个操作。再就是避开软骨部分，首选的是耳垂，若后没有软骨风险比较低，那么耳郭、耳屏等软骨部分呢，应该尽量避免，感染和治疗难度显著会高于耳垂的。在术后也要注意护理，一到两周之内保持干燥，每天都要用碘伏消毒，避免频繁的转动或者挤压耳钉，睡觉的时候也尽量平躺着吧。那像有一些疤痕体质啊、糖尿病、心脏病、金属过敏的人就不建议打耳洞了，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增生或者感染，甚至需要动手术去切除疤痕疙瘩，这就没必要了吧，朋友们。
1: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我们来关注道歉后股价下跌了6%，品牌方究竟伤害了谁？这碗小面啊，最不该的遇见。
3: 遇见小面的宋老板公开道歉了，但大众的怒火并未平息，这次看似及时的危机公关啊，反而加速了品牌信任的崩塌。公众之所以不依不饶，根本原因在于这暴露了大企业如何利用规则挤压小微经营者、侵蚀公共情感的深层问题。这个道歉来得仓促，姿态却令人遗憾，将问题归咎于外包律所，试图以一份声明切割责任，并赠送“愚见小面”商标作为安抚。然而公众很快发现，这一做法并未撤销对其他类似小店的防御性商标威胁，反而引发了“愚小面”作为地域饮食文化符号是否应被私有化的又一场争议。更值得玩味的是，道歉的时间恰在股市开盘前夜，当诚意被策略替代，道歉便难以赢得原谅。这场风波的受害者远不止南阳那家售价8元一碗面的小店，遇见小面自身也付出了代价。部分消费者发起退卡行动，用脚投票表达失望，一个从30平米小店起家的品牌，其赖以生存的草根认同被自己亲手削弱。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行业生态，重庆市小面协会等组织公开反对这种垄断式维权，今天可以起诉南阳的愚见小面，明天就能用愚见小面、愚小面等防御商标向更多小微商户施压，地方饮食文化的公共资源被悄然圈占，这才是大众愤怒的深层根源。要真正平息舆论啊，仅靠公关话术远远不够，可行的行动比如承诺放弃对善意使用愚、小面等公共词汇的小微商户的商标诉讼，设立面向小面创业者的帮扶基金，主动参与行业协会的纠纷调解机制，服务行业共治。大众的不依不饶本质上是在守护一条底线，商业不能没有良心，法律不能被滥用于欺凌弱者。这场危机若处理得当，可以成为企业学会敬畏的转折点，若继续敷衍，那蒸发的市值与流失的顾客或许就是更大的代价。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消费热评屋，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话题：长城上垒日本太古，一句认知局限就能翻篇的吗？得让他长记性。
1: 就在今天，露露乐萌终于就长城太古事件发了个道歉声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估计跟我一样啊，就这儿先来捋一捋怎么回事。5月30号，露露乐萌在长城上搞了场瑜伽活动，请了朱一龙擂鼓，对外宣传叫擂响中华大鼓。结果专业人士一看视频就炸了，这鼓的形制、绑法、打法分明是日本太鼓啊。更离谱的是，有报道说内部流程单上写的就是日本太鼓，对外发稿却变成了中华大鼓，这不是拿网友当傻子糊弄吗？现在品牌出来道歉了，说自己呢是专业认知局限。哼，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长城是什么地方？那是咱中国人的精神脊梁，每一块砖都刻着几百年的故事。你在长城上把日本太鼓当成中国大鼓擂，然后轻飘飘的一句没认出来就想翻篇，认知局限只能解释搞错了，解释不了把错的当真的还到处宣传。就好比你请人吃饭，端上来一锅日式味增汤，非说这是广东老火靓汤，最后来一句我对食材不太懂，谁信啊？再说了，这个不是露露乐萌第一次在文化问题上犯迷糊。2020年那件蝙蝠炒饭 T 恤还记得吗？当时呢也是被骂上了热搜，也是发了个声明切割了事。当然咱不反对啊，他在中国市场呢也做正经生意，但是一码归一码，文化底线的事儿是不能含糊。从蝙蝠炒饭到太古变脸，模式一模一样，出事儿、沉默、发酵、道歉、甩锅给认知不足，这哪是单纯的认知问题说得过去啊。那至于朱一龙呢，有人说人家是演员又不是打击乐专家，品牌给啥就雷啥，但网友的板子不少是打在了他的身上。这事儿呢主要责任在品牌方，但他真就纯属无妄之灾吗？那咱们老百姓该咋看这些事儿呢？生气可以，也应该生气，连自己家文化符号被人搞混了都不吭声，那不成了软柿子了吗？但生气归生气，盯着品牌让他长记性才是正事儿。文化尊重这事儿哈，从来不是靠一份声明就能够洗白的，得靠实打实的敬畏心。否则今天道完歉，明天换个花样继续认知局限，那道歉也白道了。长城上的鼓声停了，内容也下架了，但网友们心里的问号还响着呢。这问号不是让咱骂两句就散了的，是让咱盯着他下次怎么做，做不好接着敲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在今天节目最后哈，我们消费探照灯来带大家了解一个身边发生的消费纠纷事件。那么大家如果想找佳琪跟我们说说您在消费领域遇到的一些闹心事儿，希望我们来帮您介入监督维权的，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找佳琪。消费探照灯，我们来关注一个缴罚惹出的大祸，业主新房泡水了，邻居家也遭殃了，生产厂家被列役了，索赔遇难题了。最后呢，市场监管局介入，商家承诺的理赔。整个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关注到，就在上个月，夏女士接到妻子打来的紧急电话，就是家里面啊被淹了啊。那么夏女士回家以后，赶紧就告诉妻子关掉进水总的进水阀，然后自己就赶到家里面帮忙一起处理这个积水。到家的时候，妻子其实已经清理掉一部分积水了，但是客厅卧室仍有明显的积水，他是顺着水流找到了是在阳台洗衣柜下面的脚阀位置，那个是坏的。那么根据夏先生回忆哈，他呢是在当地与是有一个叫布朗洁具商家，他家的阳台的洗衣柜、水龙头、脚阀整套五金配件都是在2025年12月在渝江区西布朗洁具加工厂购置的，也是由这个商家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安装的。从安装完成到漏水事发不到半年时间，商家派出的维

修师傅上门实地检查以后，确认故障确实是脚阀直接断裂，但是这个时候消费者表示疑惑了，我这正常用着怎么就无故断裂了？所以只能去想这个脚阀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那么房屋经过了长时间的泡水，装修有部分是受损了的，并且不止他家，还有楼下的住户也被无辜牵连啊。那么就这件事情，我们夏先生就和这个渝江西布朗洁具加工厂去协商一个赔偿的事宜，但是这个商家呢，他始终不愿意直面责任啊，多次表示的是厂家是给产品买了保险的，你别找我，你直接去走保险理赔，始终不肯提供完整的厂家信息。那你不是说了等于白说吗？你又不处理，说厂家买了保险，你又不提供厂家信息，那让消费者找谁去呢？啊，直到渝江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的时候，商家的夫妻俩才带了商品包装盒，说这个产品生产方是一个上市企业。那么按照包装盒上标注的信息查询，涉事脚阀品牌是 KDKD， 监制企业是广东科乐厨卫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企业是广东精选优品家具有限公司。查询工商信息发现，以上两家企业均被列异。那么这两家全部都异常，看起来就是互相挂靠的一个皮包公司，出事以后就是为了规避责任的，这也让消费者更加怀疑产品本身就是质量不过关的。那么夏先生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调解。那么这个调解期间呢，夏先生初步估算自己家和邻居家的损失共计8万元左右，后期再次现场勘测，整体损失大约4万块钱。可是商家坚持所有损失你找保险公司，我自己是不去承担这个责任的。保险公司最终核定的理赔金额是17000，和两家人实际评估的损失相差又是很大的，中间的差额没人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这就卡在这儿了。那包括有媒体记者联系到了承保本次事故的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对方也表示，这个漏水产品投保主体呢是浙江建华五金机电市场吉荣水暖五金商行，漏水产品呢是这个商行投保的，这次纠纷情况就是很复杂啊，楼下的申请的这个房屋受损的金额又偏高啊，实际呢又达不到他上报的这个标准，就是双方在理赔数额上又出现了一个争议。所以为厘清原委，划清各方争议，还专门媒体记者去往了咱们渝江区的这一家叫西布朗洁具加工厂实地走访啊，就是发现了不少的问题，直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现场检查啊，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是城关分局的执法人员现场明确了整改要求。首先对照营业执照范围，目前是只有陶制品加工项目，现场呢却开展了卫浴柜加工制作，要求啊在6月17号之前完成手续的增项，还有完善工商登记内容，限期整改完成前不得继续开展卫浴加工生产，如果逾期没有整改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办法予以处罚。执法人员介绍啊，由于涉事的同批次脚阀已经全部售卖完毕了，无法去抽取样品开展质量检测，那么下一步监管部门呢将再次组织买卖双方前往分局开展线下协调。对此呢，商家负责人也现场对这个事件表示了一个态度，后续监管部门提出的各项整改要求他们都会按时的整改，也会全程配合消费者依法维权，协助对接各方，帮消费者妥善处理损失理赔事宜。好，那么这个事情希望对大家呢来讲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经验借鉴意义吧。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儿，但是我们的服务不停止，那么大家呢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藏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1: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和大家来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雪坤。我们来看到6月7号的下午，这天下午的4:40，万年县上房乡副场村委会附近的一条乡间小路上，那是热浪蒸腾。方家村村民方克华正骑着电动车回家，远远的就看见路中央趴着一个身影，是一位老人俯身倒在滚烫的水泥地面上，挣扎着却爬不起来。方克华立即停下车，快步上前，老人拄着拐杖，脸上摔出了血，神志不清。方克华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一边掏出手机用视频记录老人的情况，一边俯身搀起老人，小心地让他靠在自己身上休息。他还轻声地安抚老人，同时呢迅速地联系了村委会干部，并且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那经过了解呢，老人姓徐，家住上房。

江万兴社区万兴小区，因为中风偏瘫不慎走失。万年县公安局上房派出所的民警和万兴社区的干部赶到现场查明情况之后，合力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方克华这一扶，扶起的不仅是一位倒地的老人，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情。方克华今年55岁，在方家村创办了家庭农场，带领着村民就业增收。他还是万年县人防绿洲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多次参加公益活动。方克华用自己的行动点亮了一盏善意的明灯。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聊。一场意外让郭子健的颈部脊髓损伤，休学三年重返校园之后，他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连续三年专业排名第一，并且以复试第一的成绩被医药类大学录取。近日呢，珠海科技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坐在轮椅的郭子健被推上台领取学位证书。2020年8月4号，暑假期间，郭子健意外从高处摔落，颈部脊髓严重受损，导致高位截瘫。父母带着他辗转多家医院，医生先后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在康复的2年多里，郭子健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是他呀，从来没有说过放弃。从捏花生米、黄豆、绿豆开始练习抓握，用辅助筷子一遍遍地练习吃饭，坚持康复训练。2023年，郭子健决定重返校园。他说，经历生死后才发现，学习是一件只要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得到回报的事。他说，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掌控我所能够掌控的那一部分。在得知郭子健的情况之后，学校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后勤处为他们改造了一间位于1楼的无障碍单人宿舍，并且把门口台阶改为坡道，方便轮椅进出。教务处和学院还协调了所有课程，尽可能将上课地点安排在有电梯的教学楼。郭子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手上没劲儿。最初决定复学的时候呢，他的手还握不住笔，猛练了3个月才勉强能写。尽管每天要把大半的时间用于康复训练，但是他的成绩依然令人惊叹，连续3年专业排名第一，平均绩点接近满绩，近50门课程满绩点。除了重回校园，郭子健呢还为自己设定了目标，考研。他说，本科去药企大多呢只能够做销售，我想做科研，所以必须考研。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医科大学。备考的日子枯燥并且充满挑战。从2025年6月回家开始，郭子健每天早晨6点起床，雷打不动一直学到晚上12点。对于学习，郭子健反对单纯的题海战术。他说，我坚持使用纸质书和书写笔记，虽然慢，但是记得牢啊！写一遍呢，比看10遍都管用。初试成绩公布，郭子健考了363分，但是啊，更大的考验在复试。他很担心导师因为身体原因不要他，他给导师发了简历，说明情况。导师回复说，没事儿，你就正常考，我们绝对不会歧视。最终，郭子健以复试总分360.3的成绩排名第一，被中国药科大学录取。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郭子健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是我的心一直在奔跑。我们要祝福郭子健。

0: 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3: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4: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7: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江苏徐州一名女子发布了视频，记录下了暖心一幕。突降大雨，一位路过的大爷发现路边晾晒的小麦还没有收，就及时出手用雨布盖上。这名女子说啊，等到自己的母亲好不容易赶到家的时候，才发现晾晒的麦子已经被人盖好了，当时是又激动又感动，感谢好心人好心搭把手，护住了我妈1年的心血。据了解啊，晾晒小麦的是陈女士的母亲，农户张女士。张女士今年56岁，事发的时候呢，张女士还在工地干活，期间发现天色骤变啊，眼看着就变天了，他就心急如焚地往家里面赶。那从工地到家呢，这个路程大概是需要半个多小时，那么在半路的时候，天上就开始下起瓢泼大雨了。张女士啊满心焦虑，可是赶到家以后，眼前的一幕是让她又激动又感动。 露天晾晒的小麦早就已经遮盖得妥妥当当。事后啊，陈女士查看家中的监控，才知道是村里的一位陌生大爷在路过的时候，发现露天晾晒的粮食无人看管，就主动上前帮忙遮盖。大爷拉雨布将小麦盖好。陈女士介绍说，这批小麦啊是母亲承包的六亩地的收成，总产量接近3000公斤，是一家人实打实的收入。如果被淋湿了，就很容易发霉变质，整批粮食都有可能无法售卖，那母亲一年的心血就没了。据了解啊，张女士母女呢并不认识这位大爷，后来向邻里打听才知道，对方呢是本村东头的一位村民，平日里呢只是偶尔碰个面，并没有深交。那为了表达谢意，当天呢张女士就带上自家种的蔬菜登门道谢，大爷不要别的就收了菜。陈女士说，真的特别感谢这位大爷，因为如果不是他及时搭手，自家的麦子肯定就毁了。那经历这件事情呢，他也是深有感触，乡村邻里之间民风淳朴，大家都深知粮食来之不易，遇见他人有难处都会主动伸出援手。网友呢也纷纷点赞，在网友的接力关注下，热心的互麦大爷找到了，他是江苏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前进村村民陈伟，今年69岁。在陈伟老人看来，帮着扯块防雨布遮盖粮食本就是不值一提的本分。他说，6-7亩地的收成，雨又急，淋了可怎么好呢？我们都是农民，最懂得一季收成的金贵。这件事情换作任何一个乡亲路过，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粮食被雨淋坏。一则简单的视频为何能够直击人心，究其根本是这搭把手触动了人们刻在心底最朴素的共情，懂得粒粒皆辛苦的不易，心疼庄稼人一年的辛劳。一块遮雨布挡护住了一年的耕耘，一次搭把手尽显乡邻温情，愿朴素善意常伴烟火人间。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多工序是一套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近日，浙江湖州一居民家中的窗户突然冒烟，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之后呢，赶紧就报警求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把火扑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大火过后啊，卧室呢已经是一片狼藉，客厅墙面呢也被熏黑了。房间里的监控画面显示啊，事故发生前呢，屋主的手机充电器一直就插在床头的插座上，充电线的接口恰好被压在枕头底下。由于长时间通电，充电线的接口发生故障发热，导致床、枕头还有床垫呢处在一个阴燃的状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就转为明火，最终酿成了火灾。消防提醒啊，这个手机充满电之后呢，很多人习惯是只把手机，让充电器充电线继续插在插座上，随时待命。这个看起来方便的习惯，其实是极易惹火的。手机充完电要及时的拔掉充电器。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常见的手机充电误区啊。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不拔充电器。充电器啊，它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就算你没有给手机充电，它也是处在工作状态的。那你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以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是高压击穿现象，导致火灾发生。

外一个误区呢，就是手机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呀，合格的充电器呢，它都会有防止过度充电的这样一个安全保护电路。那么电池一旦充满了，它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呢是把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也就是涓流充电。但是呢，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是电池本身存在着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那么就可能起火，甚至是引发爆炸。第三个误区是充电到100%，手机长期处在满电量或者是高电量状态，会降低电池的容量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建议平时呢把这个手机电量维持在65%到75%。那么发现起火之后怎么办呢？首先是切断电源，如果发现充电器冒烟了、冒火花了，要立刻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再有就是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把附近的易燃物移开，防止火势蔓延。选用正确的灭火器材，切勿用水或者是泡沫灭火器灭水，因为它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来扑救。然后就是及时呼叫救援，火势比较大无法控制的时候呢，要迅速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不少人都在关注世界杯，对吧？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第84分钟的时候呢，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当中打进了一球，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视频回放清楚地显示啊，定位球开出的瞬间呢，斯万贝里确实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这个意见之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哎，那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的触球数据，这里就包括有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还有方向的变化数据，并且呢，实时传输到 VAR 系统，辅助裁判来判罚。那正是这个智能球胆里面的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的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极度轻微地擦到了皮球，而此时的斯万贝里呢，已经不在越位的位置，所以进球有效。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呢，国际足联将传感器置入比赛用球，传感器传回的数据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对球的位置以及每一名球员的肢体多至29个数据点的实时追踪，共同构成了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核心骨架。那么当届世界杯揭幕战开场仅3分钟，厄瓜多尔队的球员瓦伦西亚的头球破门就被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判定是无效，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该系统介入改判的进球。那么在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呢有了进一步的升级，每座球场都装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数据点。据国际足联创新总监霍尔茨穆勒介绍啊，这些数据呢使国际足联

前能够以 3D 的方式重现整场比赛，并且呢把这个画面提供给 VAR 使用。那么这对于判断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尤其有用。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啊，每一颗三重浪的这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呢，大概是需要90分钟，之后可以连续工作大约6个小时。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啊，三重浪全部是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那么它内部的智能球胆呢，同样是来自中国，由江苏淮安的顶奇运动负责制造。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曾经表示说，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2: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3: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 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2: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3: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2: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
4: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2: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2: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

0: 八幺。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刚才我看见门口啊，那桌子上有一袋这个豆角，小雪说是你买的，这咋打算怎么今天做顿豆角吃啊？
2: 啊，是
0: 啊，
2: 我师傅说想吃，
0: 哎呦，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
1: 我看电视的时候呢，这看着大家吃那豆角啊，吃的那个香啊，我就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哈，咱们家种那个豆角，吃豆角的时候了。
2: 就我们家那个后边豆角不长得快吗？完事我就晒这个豆角干儿。你要搁我们那个过去的时候哈，我们是先把那个豆角给洗了。
0: 哦。
2: 洗完了以后呢，搁那个大锅，那时候农村不都大锅吗？搁那大锅烧点水，然后把那个豆角吧。先拿开水给它焯几分钟，完里边那水里边要放点盐，因为那个新的豆角它不是脆吗？你一焯一下呢，那个豆角就变软了。
0: 对，
2: 它那一软呢，完你往里边放点盐吧，那个盐就能锁住你豆角里边的那个鲜味儿。完等。

0: 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
1: 啊，
0: 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个就豆角的那一头哈，然后给它竖着，用那个剪刀一剪，因为你这样的话吧，那豆角它干得快，
1: 你看，
0: 然后另外的一边，
1: 嗯，
0: 那个豆角的另一头，我们就拿那个缝衣服线，就是整个针整个线，就跟我穿项链似的，一个一个给穿起来，穿成长串，挂什么窗框上啊，门檐子底下呀，挂那个上去了。完了，基本上晾晒完了以后吧，它保存的这个时间呢也能长一点，
1: 哎，
0: 啊，但是我讲那个豆角干的时候哈，哎，我这脑袋里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咱们村里有一个人，过去叫王铁水。
2: 你看这个王铁水啊，
1: 嗯，
2: 是咱们村里这个居锅的
1: 王铁水，
0: 对，
1: 居锅。啊，这哎，什么叫居锅呀？这个我听完之后没太明白这意思。居锅是干嘛的？做锅的呀？
0: 不是做锅，它是修的，
1: 啊，
0: 就是，修锅修盆的，
1: 过去盆漏了啥的，
0: 是
1: 不是？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0: 就是那样子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条件不是不怎么地吗？
1: 嗯，
0: 所以你看，要是家里有个什么铁锅呀、铁盆啊，就是漏了有沙眼什么的话吧，咱们都舍不得扔。
1: 嗯 嗯， 嗯，
0: 完事就会找个居锅的师傅来给修一下。
1: 嗯 嗯， 嗯，
0: 基本上他们也属于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
1: 嗯，
0: 他居锅的，一般你看那王铁水，我印象里头就过去啊，就挑个扁担，一头是竹篮子，完事装一些什么废铜烂铁的那种哈，就铁片什么那种，完另外一头装点煤呀，装点蜂箱，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你居锅嘛，得把铁给融了，融完了以后就把那铁水倒到你要修补的，就是我们要居的那个锅上，这样你铁水你居完了的话吧，那个锅那锅和盆啊，它不爱漏，你知道不？
1: 哦哦哦哦，
0: 哎哎哎，什么炒菜的时候吧，完它搁那一整吧，它不挡铲子。
1: 嗯，
0: 你要搁别的整的话，它那出来个棱，几天就给怼下去了。
1: 哦，
0: 就是我们过去就管这个叫那个居锅。
1: 居锅，
0: 哎，
1: 这个一说到我就有点印象了。
0: 哎，
1: 那时候，像咱们农村哈，这个居锅的人，真是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啥呢？
0: 哎，
1: 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人一这个，坏了就扔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都买新的，没有说哎呀这坏了我再补一补，没有这个想法。
0: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一口锅呀挺不容易的，大件儿了，所以坏了之后能修真得修。
0: 对，
1: 所以这个居锅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这个修锅呢哈，他也是走街串巷的，推个自行车，会推个小推车，里面有他的家伙事儿啊，还腰啊什么。哎呦，你一说我真有点印象，什么居锅喽，就反正
0: 啊，对，差不多，
1: 那个嗓门又
0: 人家叫的比你响亮，
1: 哦，对对对，他那个尾音呢，啊，就是哎呀，反正各喊各的样，
0: 嗯，
1: 反正是走街串巷那么喊，
0: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师傅，你知道我为啥想起他来了不？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印象啊，当时就王铁水的他这个病，就是我师傅用豆角干给治好的
1: 啊，
0: 我就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
1: 这个得给咱讲讲哈，豆角干儿，这家里好像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晾豆角干这个习惯哈，赶紧讲一讲这豆角干是咋治病的，万一咱能用上呢，是不是？
0: 你一般的来说的话，
1: 嗯，
0: 都能够适当的去用一点，
1: 嗯，
0: 能用上
1: 啊。
0: 就是我记得那天师傅是你好像是要出门，好像要去别的村子里头去看诊去，完那阵儿吧，炖那个给我们炖豆角吧，炖到一半儿。
1: 嗯，
0: 完你就着急走，因为你有那个人来请我师傅来了呀，完你想没吃午饭，完就把我师傅给带走了。
1: 嗯， 嗯， 嗯，
0: 那阵儿那个豆角呢，我师傅还告诉我呢，说你给炖了，炖了晚上等你那几个哥哥回来，完了那个什么，你把那个火掏出来就行，放一堆人，咱家有个盆嘛，你就放那地方就行。
1: 嗯，
0: 完事不用管它，盖儿也不用打开，到晚上的时候它还能温乎，那不都是烧的水去那个炖的那些吗？完了告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师傅能回来吃饭，就给他看完事儿就能回来吃饭。
1: 嗯，
0: 完了那个刚点完柴火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不得做那个豆角不得看着吗，完我就瞅那个锅里边吧，就是总有那种撕拉，就是浇到火上的那个声音，
1: 嗯，
0: 你懂不，就总撕拉，
1: 嗯，
0: 撕拉，我说怎么回事呢，
1: 不对劲儿，
0: 锅里头，
1: 嗯，
0: 哎就有一个地方就烧得通红的，就有一点冒烟儿，
1: 啊，
0: 有那个就是水滴的那个跟火，
1: 嗯，
0: 跟那个铁什么胶，
1: 啊，
0: 胶质在那一起的声音，
1: 这个可能是锅那啥了，
0: 啊，对，完我就跟那想着，我就这么猜想，我说完了，
1: 嗯，
0: 我说这可能让我给烧漏了，
1: 烧漏了。其实老爷子这个锅漏在过去也是一个常事儿，
2: 哎，对，
1: 哦，
2: 其实你看这个锅漏啊，
1: 嗯，
2: 不应该是怨宁宁
1: 跟，
2: 哎，不是宁宁的事儿，就是这个锅
1: 倒霉蛋
2: 儿，这个锅用的时间太。

0: 太长了
1: 啊，
2: 对，
0: 都给烧薄了，薄了以后它就漏了。
1: 你说现在家家户户哈，咱有时候想一想，说到这儿哈，有几家现在锅烧漏的？没有，因为锅没等漏呢，
2: 对，
1: 你就不用了，换新的了。
2: 对对对对，基本
1: 这也属于正常消耗了哈。
2: 现在懂了，我那时候哪懂？
1: 那时候锅烧坏了是一老大的事儿了。
2: 那时候也没有人出过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2: 完事轮到我的时候出来了，当时我就以为是我给整坏了，哇，我就哭了。
1: 大事儿。
2: 对呀，完后来。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师傅回来，我一听到动静的时候，我就怕我师傅责怪我嘛，完我又哭了，一听到动静就哭了。我师傅回来一看，这怎么小宁宁还哭了呢？完就问怎么回事啊？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完我师傅就安慰我说：“哎呀，这没有事儿啊，这不怪你呀，可别哭了，别哭了，就开始哄我呗。”
1: 就是说你是倒霉蛋儿，这要是你二哥今天烧火的话，
2: 从哪
1: 的事儿
2: 到我的时候玩漏
1: 了。还好师傅都明白。
2: 我说那怎么整啊？因为家里头比较穷嘛。那锅没有了以后怎么做饭呢？完我就跟他哭，完我师傅就说：“哎呀，别哭了，没事儿，你就找把那个王铁水找过来给补一下就行了。”
1: 这村里得亏有这么个手艺人。
2: 哎，可不咋的。
1: 哦，
2: 完了，我听我师傅这么一说哈，完了我师傅就赶紧整那个锅翻过来，把那菜都给他整出，因为汤都没有了，都漏吧没了，完就开始整那个东西。完我就跑不院里头去了，那时候农村嘛不像现在这样的出去车多，也没有车，大家都认识，我就赶紧跑进王铁水他家去了。完事他一看我就问，你说娘娘你怎么来了？完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又掉眼泪了。等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吧，完事就跟他等他，怎么答应我说的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这怎么又没影了呢？完等半天他也没过来，我就可纳闷了。完了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见没见着啊？我说我见着了呀，我都跟他说了呀。完事儿我师傅说，哎呀没事儿，再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完了那个什么可能是毛吧，我给忘了。完事儿告诉我说这一会儿吧，那个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师傅把大锅收拾完了都给拿出来，就等着他修补了。完我师傅又带我过去了。到了他家以后啊，我才知道一件事儿，我都交代明白了，因为王铁水也开始就是准备东西要往这边走了，那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儿？他犯病了。
1: 犯病了。
2: 对，犯病了，他自己的病啊，不是我，不是我叫他的时候整的病啊，不是，不跟我没关系啊。他犯病了，完事儿，我师傅一过去说你怎么的了呢？这怎么还靠着脑袋还搁那靠着那个就是墙上那个地方？原来那不都大炕也没有什么床头什么的吗？不就靠着墙那个地方吗？待着。完一瞅，他说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事他就跟我师傅讲，他也说老人大夫，我这不知道怎么的了，我这一着急一闹腾吧，完这个头就胀就迷糊，以前吧倒没这个毛病，所以他这迷糊他就心想着，哎呦可能是累着了怎么的哈，先挺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劲儿就总过不来了。这就搁这等着嘛，先好点好上人给人修锅去啊。完了那个看我师傅过去了，完就问他说，哎呦那老人大夫你说我这是啥毛病啊？完就那个跟我师傅就说，完我师傅给他看完了之后告他，就说你吧，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你那什么吧，告我的宁宁啊，你回去给我搁药炉里边啊，给我抓把枸杞拿过来。
1: 抓枸杞
2: 啊，我这一听我噔噔噔我就赶紧跑去了，那时候老听话了，也想不起来什么锅不锅的事儿了，赶紧我就抓把枸杞过来了，完事拿到王铁水他家，拿到他家以后吧，完事我师傅呢就告那个王铁水，也是一边给他示范一边就跟他去讲，他我师傅当时跟他讲的是啥呢，给他熬了一碗就是豆角枸杞蛋花汤，熬了这么个
1: 枸杞蛋花汤。
2: 那农村大锅刷锅造饭的还不容易
1: 啊，
2: 都一样的，所以一会儿就给他整好了。完事告诉他你好好休息吧，这几天呢就按这个方法去做。完事那个王铁水就说，那你那个锅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没事啊，咋的还不能将就两天，能将就几天，
1: 你还担心你这锅。
2: 完那你也得让他把身体养好啊。完我师傅教完了东西，把那枸杞都让我给扔那儿去了，完事就告诉他就这么做。完后来就告诉他说，你啊你要是那个感觉不行啊，再找你家你媳妇儿呢，过去找我去，我再给你看。然后就这么的，把东西也给人家了，完事钱也没收，完事就回去了。
1: 锅也没修好。
2: 回去那锅吧是个炖不熟了，但是一点汤没有了，底下也是就腾的过程当中 也就有糊的了，糊的没吃，外边的捞吧捞吧，完事你就凑合凑合，就那么地了。
1: 就凑合。
2: 完赶巧那天呢，也是那个隔壁邻居去给我们送他当时是炖的那个豆腐，你知道不？像雪里红豆腐，但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是雪里红啊，就炖的那豆腐给我们送了一小碗，就这么的。就将就下来了，那天就把饭就那么将就就吃去了，
1: 就凑合就完事儿了。
2: 哎呀，
1: 就说到这事儿哈，这谁家要是没锅，哎呦，那个时候真耽误事儿。
2: 哎，
1: 大锅真，你说现在还是淘气，我今天看网上哈，还是淘气，拿遥控器扔那个电视，把电视砸坏了哈。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那家里基本也不会怎么着哈。那个年代没锅了，这等于断口粮了哈。
2: 对，
1: 哎，但是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王铁水哈。这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这得的啥毛病？为什么给他吃叫什么豆角枸杞蛋花汤？哎呦，听着还挺好吃啊，为啥用这个方子？
3: 你看当时呢，看这个王铁水啊，他面红目赤的，这个舌苔呢还挺厚的，而且呢有齿痕，
1: 有齿痕
3: 啊，有这个肝阳上亢这个迹象，啊，做这道菜呢，也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中医啊药典中呢有记载啊，豆角呢它有中气尾气，它还呢补中益气这个作用，啊，鸡蛋呢还有这个枸杞呢它有健脑凉血，而且这道食材呢还不难找，
1: 不难找，
3: 哎，在我们家里呢它都有，就是因为它这些症状呢不是那么太大，所以呢我就给他选用了这个食材这个办法，来给他调一调，
1: 给他调一调，
3: 哎，
1: 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疗调的事儿，咱用食疗，能不让大家吃药咱尽可能不吃药啊，这是咱们的原则了，
2: 就是他那个就当时也没有那么太严重，所以我师父呢就给他整了点带点药了，那枸杞不也是药吗，就整了点这个东西，再说那个豆角吧，它也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个蔬菜，
1: 今天咱就聊到豆角的话题了，
2: 对，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本身枸杞就是养肝的养肝血的东西嘛，包括你看那个枸杞里边不都有叶黄素吗，
1: 对，
2: 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1: 这
2: 个东西它本身呢既养眼又补肝又有对肝血有用又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拿这个东西去进补的话哈，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好，你像有一些那个肝阳上亢，刚才我师父说就是高血压嘛，
1: 高血压
2: 这说白了不就高血压嘛，就高血压的同志是不是得养肝呢，对不对，那你枸杞就是养肝非常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去，而肝又养目，它对眼睛又特别好，所以你再加上鸡蛋本身它就有健脑强身的这些作用，把这些营养搭配在一起的话，要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那不叫强强联合吗，
1: 强强联合
2: 这是黄金搭档，
1: 最好的一个
2: 组合
1: 了，
2: 哎，
1: 那这个我相信哈，我们了解他的病情，给出这个当事人老爷子出的这个食疗方，通过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发现这个王铁水用完之后应该效果差不了
2: 啊，对，
1: 差不了，
2: 真的挺好的，后来他是咋的呢，第二天一大早，那时候我师父还没出门呢，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1: 哎呦，这行了，
2: 这是啊，对，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那锅不能用嘛，就放在院子里头了去了，完事王铁水就把那个整的就开始烧煤嘛，烧那个东西整那个铁水，然后把咱们家那个大锅就给举好了，然后就跟我师父就说，他说哎呀老人大夫，你那个就是给我的熬的那碗汤啊，我昨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呗，又开始喝了一顿，早晨又开始喝了一顿，就是不迷糊了
1: 啊，
2: 就是精气神就出来了，精神很多了，那时候人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贼实在，
1: 对对对，
2: 你知道不，
1: 对对 对, 对，
2: 就是说那个医术就比较好，就认为你就救了我的命了什么的，后来我师父一看那锅给修的确实挺好，
1: 哎呦，
2: 完就要给他掏那个修锅的钱，哎呀妈，这俩人 啊就是他说啥也不要，就跟我师父就推呀，那时候几毛钱就推来推去的 啊完事说啥也不要，完补好了他就走了，
1: 这个礼尚往来哈，我觉得各解各的办法，
2: 哎，
1: 他呢把咱们师傅家的这个大锅给修好了。
2: 哎，
1: 老爷子这个事儿啊，你看看病在行，这修锅这老爷子也不能说四脚七人啥都会哈，也有咱不擅长的地方。
2: 对
1: 啊，
2: 对，
1: 但是呢，王铁水呢修锅行啊，但是病这事儿，你还真得找老爷子，太好了。那刚才你看聊着聊着哈，这也快到点了哈。刚才说到这个 豆角枸杞蛋花汤，
2: 嗯，
1: 这个咱今天学一学吧，因为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做豆角基本都是熬豆角、炖
2: 豆角，
1: 对吧？
2: 好
1: 啊，这个做法咱还真没来过哈，咱也学一学。
2: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2: 就这个哈，给你姑娘多吃点也好，
1: 嗯，
2: 因为它对眼睛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不光是枸杞啊，本身叶黄素的这些元素，而且现在孩子

0: 看电脑看得多嘛，
1: 对，
0: 你可以给它整点，
1: 嗯，
0: 你要整的话就是你干的呀或者是鲜的豆角都可以，就拿一个鸡蛋，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把那个豆角切成这么大的小段，然后切点葱花，先搁锅里边放点油，先把那个葱花给煸炒一下，它香了之后，完了你再把豆角放进去，稍微加点盐，再加点水，最后吧，基本上就是等豆角熟了以后，汤不也都热乎了吗？然后你再把打好的鸡蛋一撒，一关锅，出来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鸡精啊或者味精啊，调点味儿。哎，然后最后放点枸杞就可以了。枸杞不用放里炖。
1: 这个做法我们听完之后哈，并不是说哎呀怎么难，很简单一个做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老爷子有推荐这道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哈。啊，
2: 对对，你像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平时呢身体有点不太好的，有点那个血压高的啊，头迷迷糊糊的，心脏憋闷的，都可以试试这道菜。
1: 嗯嗯嗯。
2: 哎，没事的时候呢，做一碗呢，喝一喝，哎，就能呢对大家的这些症状呢，起到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1: 太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诚心实意的哈，来推荐这道豆角枸杞蛋花汤。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这道叫豆角枸杞蛋花汤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学会了哈？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是按照惯例用几句打油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大家来听一下哈。名字呢就叫做豆角引发回忆多，童年趣事没少说，铁水干阳上了炕，豆角的功能咱用得上。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哈，路过这个菜市场，前两天张老师不都知道吗，咱们那个台旁边有个菜市场啊，我就看见路口啊有卖那个烤玉米的，咱东北叫啥呢，叫烤苞米啊，给我馋够呛。然后我这脑海当中啊，就一下子浮现出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那炉上烤花生、烤地瓜、烤苞米，哎呦那个场景了。那炉子里啊生着火，烤的脸啊又干又热，红扑扑的，热乎乎的。那我那时候岁数小啊，心急呀、结果呢，手指头一碰，啪一烫了，哎呀，收回来了哈。赶紧用这个手，让我爷告诉我啊，手烫了，赶紧捏耳朵 对，这方法哈。
0: 哎呀妈呀，哎，就你说那个、就是拿那个烤完的苞米挨烫的这个事儿
1: 啊，
0: 我也有体会。
1: 哎、老爷子，您徒弟是不是挨烫过呀？
2: 是，你看那个，你看呢，他乐意吃这个烤苞米。那个时候呢，也没少挨烫。
1: 对。
2: 后来学煎了啊，他就让他大哥给拿。
1: 你这煎的挺是地方哈、
2: 宁宁呢他也乐意吃啊，所以呢一到苞米要成熟的时候啊，宁宁呢非常高兴。
0: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我那个烤苞米我真的没少吃。刚上小学不长时间。是不师傅你、
2: 那记得那那个时候啊，宁宁呢白天的上学，晚上呢放学以后呢回家吃完饭。再干点活，天呢擦黑了啊、他就爱看书啊，但是还舍不得点这个灯啊、就趁着呢这个没黑透的时候再看两眼，然后呢我就发现呢、他呢有的时候呢经常揉这个眼睛，
1: 揉眼睛，这个揉眼睛哈，我现在来说比较体会，就是我特别害怕姑娘揉眼睛，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0: 对视力的问题，对
1: 眼干哈。
0: 我们那时候我揉眼睛嘛，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农村那阵儿也没有太注意卫生，一个是有炎症了，另外一个吧，眼睛看东西吧也累，你知道不？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锃明瓦亮的灯哈，
1: 对，
0: 那时候哪有啊？所以那个眼睛确实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累的，完再加上我总揉，完再有点炎症，完就眼睛就肿的那种状态，
1: 肿了。
0: 哎，所以我师傅就告我们，尽可能多的啊，就是让我多吃点那个苞米。
1: 那这么说来的话，老爷就是苞米，我们说玉米哈，那就是对眼睛有好处呗。
2: 哎，对，说的对，特别这个苞米啊，你看呢，它是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对眼睛的好处呢，还真不小。咱们中医啊认为啊，玉米呢，它入肝肾膀胱经，这入肝经呢，它就有明目这个作用。
0: 对，
1: 明目的作用。
0: 对对对，而且你就算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玉米当中不有叶黄素吗？这种东西是对眼睛专门的一种补充剂，就它就对你的中央视力来的，就你平常啥叫中。

0: 央视力以前我说哈，我说你就让你上医院不得先看视力表吗？
1: 嗯嗯嗯，
0: 那个视力表什么0.1的呀，0.8的呀，0.3的呀，就那0.几的显示的是啥？
1: 嗯，
0: 就是你的中央视力。
1: 哦，它这个玉米当中这个物质就针对这来的。
0: 哎、对，它就是针对这个来的。
1: 哦，吃啥补啥，这就是啊。
0: 对喽、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就用那个食疗的方式，就让我们多吃苞米、嗯。那时候有条件呢。
1: 哎呦，这太好了。
0: 那时候大米没有，苞米有啊。嗯
1: 哎呦，这得真多吃点啊，这对视力好，这太好了。
0: 对，
1: 一天三顿吃苞米，我想想老师这个餐哈，早晨苞米粥，中午烀苞米，晚上烤苞米，平时运动流的汗都是苞米味儿。
2: 哎呀，这小梁啊，你这是什么好东西 啊？你也不能这顿顿吃啊，
1: 散发着
2: 对，
1: 每天流汗都是黄颜色的，
2: 哎、呀
0: 可不咋的。不是，你就再好的东西
1: 啊，
0: 要像你那么吃的话，那谁也受不了。
1: 受不了啊。
0: 而且哈，真的那个时候苞米已经算是好东西了，
1: 嗯嗯，
0: 它不能说是你说你想吃我就能吃，你知道不？
1: 嗯、
0: 那阵儿吧，你架不住啥呢？
1: 嗯，
0: 我们孩子多，
1: 嗯嗯嗯，
0: 那个我哥他们这大小子，三个大小子加上我，你说我们家那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但是我那阵儿哈，就我师傅就为了给我的眼睛去调一调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叶黄素啥的，就让你吃苞米去摄取呗。
1: 对对，
0: 那阵儿我是真的没少吃。
1: 嗯，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玉米对眼睛好啊。
0: 啊，但我师傅也没像你那样
1: 啊，
0: 早晨给我熬什么苞米粥，又烀苞米，又烤苞米，又咋的，他可没那么
1: 容易给孩子吃伤住了。
0: 那我师傅没那么整，我师傅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换着样去做这个苞米吃。
1: 嗯嗯嗯。
0: 当然我最爱吃的，咱说实在的啊，还是那个烤苞米。
1: 烤苞米，
0: 虽然你吃的满嘴黑，
1: 嗯，
0: 满手黑，
1: 嗯，
0: 脸也是黑的，
1: 嗯，
0: 但也爱吃。这个真的就是就抵抗不了那个味儿，就到现在为止也是
1: 这
0: 样。对
1: 对对，这个特别香，现在吃烤苞米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哎、
1: 都是烀苞米
0: 了。
1: 对，烤苞米还是最香的。
0: 嗯，我记得那阵儿我应该是吃了差不多半个来月。
1: 嗯嗯。
0: 那个眼睛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干呐、啊、痒啊，那个事儿就没了。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村子里有一个，我们管就是村子里大人都叫刘一把，刘一把他家。就是也是后来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多吃点苞米就把你的问题就给治好了。
1: 这个刘一把哈，我就听这名字
0: 过去
1: 就是过去都是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村那个我们家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那个阿姨，现在叫阿姨，那时候叫婶子哈，她有一个外号叫苞米胡子。为啥苞米胡子呢？因为她跟她那个头发那个感觉挺像的，所以我们村里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儿，都叫苞米胡子，苞米胡子啊！我不知道苞米胡子阿姨现在有没有听我节目、啊。说到这个刘一把啊，这个也是当年一听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根据他的特点。给人家起的一个这个名字，这人是谁呀、啊、老爷子啊，
2: 这刘一板啊原来呢是那个公粮站的验粮员。
1: 哦，验粮员。
2: 对。
1: 哦哦哦。
2: 这个有验粮员那个时候吧
1: 啊，
2: 这个你呢还太小。
1: 哦哦哦。
2: 那你呢肯定是不懂。
1: 嗯嗯。
2: 这还得让宁宁给讲讲吧。
1: 验粮员这仨字是怎么验是检验的验吗？
0: 啊，粮食的
1: 粮。
0: 粮
1: 食啊。就检验粮食质量的这样一个人，
0: 对，
1: 哦、
0: 你那时候肯定没有你的、
1: 哦哦哦，
0: 你那经历是比较少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在早以前吧，就农民种完地，你收粮食以后，不得有一部分得上交给国家嘛？所以那阵儿我们叫啥呢？交公粮。
1: 嗯嗯。
0: 要不？
1: 嗯。
0: 然后年年呢，一到交公粮的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农民呢就会把那粮食啊，
1: 嗯、
0: 就往那个粮站。就往那里头去送，
1: 嗯嗯嗯嗯。
0: 不过你这有的时候，咱们得想哈，这粮吧，不是说你随便送过去点什么好的坏的，人家粮站都收，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工种，就叫验粮员。
1: 你别把不好的，
0: 哎，
1: 对吧？都拿来，咱也得过关哈。行
0: 的
1: 我要，
0: 你不坑人吗？
1: 不行的，咱就不能要了。
0: 哎呀，那时候那个验粮员这个工种哈，可牛了，
1: 那就
0: 因为这是一个好差事。
1: 嗯嗯。
0: 你看你上交的那个公粮。合格不合格，
1: 嗯，
0: 你评几级、
1: 嗯、
0: 那就是人家一张嘴一闭嘴就一句话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哎，但凡是你等着验粮员说了，说你家这粮食不行啊，你比如说你家粮太潮了，
1: 嗯
0: 完你就得上旁边、
1: 嗯、
0: 然后人家给你找个指定的地方、
1: 嗯、
0: 你得把你家粮食倒出来、
1: 嗯、
0: 铺开，然后那个抓紧重新翻晒。
1: 这是很有权力的一个。
0: 哎，对对对，告你咋地你就得咋地。
1: 嗯，
0: 有的一看你那粮食说，妈呀，你这粮食里边杂质掺的太多了， 或者一看那稻谷瘪的太多了，人家不收，
1: 不收，
0: 那你就还得往家里头去运，
1: 得重来。
0: 所以那个。

0: 粮站呢，那个时候不是每个村子都有的，
1: 嗯，
0: 基本上你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哈，离粮站得有20-30里那么远，
1: 嗯 嗯，
0: 所以你要是给送粮食的时候，你得整个小车，
1: 嗯，
0: 来回装车，然后推回来，再给人拉回去，
1: 嗯，
0: 那个真的是把人都得累够呛，而且你知道不？就是你回家，你粮食你拿回去了，你还得重新挑，
1: 嗯，
0: 你得重新弄。你弄完了以后，完事再给人家送回去，再去检查。你就啥时候说你家的粮食交完了合格了，那粮食真正的拉到站里头了，
1: 嗯 嗯，
0: 就你这个活儿你才算交完了。
1: 嗯嗯嗯嗯，
0: 哎，
1: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流程，
0: 哎，
1: 当时这个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权力，
0: 哎，
1: 真够大的。那不是说跟谁家关系好，谁家就能借光吗？可以这样理解吗，老爷子？啊，
2: 这你别看这个看起来挺风光的啊，
1: 嗯，
2: 但是那个验粮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在看着他。
1: 哦，
2: 啊，
1: 对，
2: 你要是太不公平呢，那肯定是不行的。嗯，
1: 对，这个人要有权威的话，也得立得住，首先得公平公正哈。
0: 对，那大家都交粮食。他家的行我家就不行，那能行吗？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哈，就一定得公平一点。
1: 嗯，
0: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管他叫刘一把，为啥叫刘一把不？
1: 嗯，
0: 他这人哈真有点本事。
1: 嗯，
0: 就那个粮食你给人送来哈，人刘一把打眼一瞅，拿手上里边抓一把掂一掂，然后整几粒放到嘴里一嚼，就你们这粮食啥样，人家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呦，
0: 哎，
1: 确实有本事。
0: 人家确实是有自个儿的本事的。
1: 我突然想到过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过去那个就是售货员，
0: 嗯，
1: 对吧？一掂秤，拿手一掂就大致知道多少。
0: 哎，对，
1: 这个确实很牛。哦，
0: 对，
1: 这个确实
0: 熟能生巧了，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刘一把这个人吧还是不错的，他属于是比较公正的，
1: 挺厉害。
0: 他也不走什么人情后门，就他爹他妈送粮也是一样。
1: 嗯，
0: 完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递个烟什么的哈，从来都不收，
1: 不吃那套。
0: 哎，对，完你就是给人夸上天，你就溜须，你就这拍马屁，人家也不听。
1: 哎，
0: 人家顾的是啥？就你这粮食，你合格就是合格，你该几级就是几级。完事你这样的话，你就谁也挑不出来他的毛病。
1: 所以这个刘一把哈，这一把手，这一把真的是维护了公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咱们农民哈一年辛辛苦苦的这些所谓粮食，不能就被这么就稍微给糊弄过去啊。
0: 哎，
1: 这刘一把也是名不虚传，厉害啊。
0: 对，那时候真是那样。
1: 嗯，
0: 因为刘一把吧，我那时候管他叫刘叔。
1: 刘叔啊，
0: 他那个验粮的那个活儿，他干的是真的很好。
1: 嗯，
0: 但你架不住他一年一年的岁数也会大呀。
1: 嗯，
0: 后来我刘叔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1: 啊，
0: 有一段时间他就眼睛真的是不行了。
1: 嗯，
0: 因为你看那个刚才我说哈，当验粮员这个活儿，不光是你拿起这粮食掂量掂量手感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
1: 嗯，
0: 那眼睛也得那啥呀，
1: 那个，
0: 你这粮食里边和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睛得好使啊，
1: 得好好看。
0: 哎呀，所以他那眼睛一不得劲儿呢，
1: 嗯，
0: 他就不光眼睛难受，他心里就难受，有的时候他闹心呢，就搁咱们村子那里边哈，有时候就背个手来回的晃悠。后来有一回呢，我刘叔就刘一把呢溜达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师傅呢正在那个院子里晾药呢，完走进去吧，他就跟我师傅就唠嗑，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也不行了，要像您这样，就说我师傅当时那也算是长辈了嘛，完就说要像您老这样式的这个体格子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更好了，就说那些那个话。完我师傅就问他说，你这一天那个啥事儿也没有，一天溜达溜达，你这体格子还咋的？他说不行了，这个眼睛不行了。
1: 就是如果不了解人，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活儿，
0: 哎，
1: 不比种地下大地，
0: 那都不挺可轻松，过得多滋润呢。
1: 那
0: 肯定是过得比较好的呀。
1: 完
0: 我师傅说，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带四个孩子，也是黑天白天的忙活，都不容易。完不就说到眼睛的那个事儿了吗？他那时候那眼睛啊，真真的，就是你现在瞅有的时候那个老人的那眼睛也那样，就你明显的觉得原来的黑眼球现在变得就有点发白，有的是褐色的发黄了， 有的就是上面像长一层膜似的，就是那种发白，
1: 嗯，
0: 那个让我们说不就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那个眼睛当时也是那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这个上面，但是当时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没有人告诉他你个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白内障啊，你那是晶状体什么问题，你那玻璃体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那个仪器，也说不出来，但是人能看出来。你懂不？就外边有一层膜，不那么黑，就你黑色黑眼仁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完了跟我师父就聊聊这个事儿，就聊这个眼睛的事儿。
1: 嗯，
0: 我师父瞅他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大事儿啊，
1: 嗯，
0: 我叫你回去煮个粥，你天天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哎，就这么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叫什么，
0: 哎，
1: 职业病，
0: 哎，
1: 啊，其实在那个年代用眼过度看似好像挺轻松的职业，其实内涵的健康危机也是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您教他煮这个粥，针对他这个情况就能够有所帮助是吗？
2: 啊，对。
1: 哦哦哦，
2: 你看呢，当时啊得看他那个意识啊，
1: 嗯，
2: 哎，可能是还不太相信，估计呢他还是在想啊，是不是捉弄我呢？
1: 就觉得怎么
2: 对
1: 这我怎么整个粥就把我打发掉了？
2: 对对
1: 啊，啊，
2: 然后我就教他这个用这个白萝卜和这个苞米面那个熬粥，每天呢早晚呢各两次，吃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这个眼睛舒服很多的时候了，啊就可以停了，
1: 就可以停了，
2: 哎，
1: 哦。
0: 后来我师父教完他以后也就过了半个来月吧，完了有一回那个刘叔就刘一把又上我们家来找我师父来了，他说其实这回来主要就是来感谢我师父的，王哥院子里头他俩喝水聊天的时候，我就听我刘一把我刘叔就说，他说那个我那个眼睛啊的确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流泪也不那么流了，这就是见效果了，
1: 见效果了，
0: 哎，但是你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巧不巧啊，有个比较巧的一个巧合，他来的时候吧正赶上咱们家那个八苞米，你懂吗？就我们家那堆那一堆完事没有人干活，
1: 嗯，
0: 他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你这么的吧，
1: 嗯，
0: 我也不着急走，
1: 嗯，
0: 那个我师傅跟他晒药什么的我比较忙嘛，说你这么的，
1: 啊，
0: 我帮你们干点活吧，
1: 啊，表示一下感谢哈，
0: 啊，哎，
1: 啊，
0: 因为我们孩子扒那个苞米，一个是苞米那个杆子比较粗，我们手比较小，
1: 嗯，
0: 真整不了，
1: 也很不容易，
0: 对，一般的，
1: 哦，
0: 每年你要整这苞米的时候一般就是邻居家哪个大婶子把自己家收拾完了没啥事了完过来帮我们整，靠我师傅一个人整不了，
1: 嗯，
0: 就这样事儿的，
1: 都帮个忙，
0: 所以对我刘叔吧就帮我们去整那个苞米，把那苞米都整完了，
1: 嗯，
0: 也收到那个苞米篓子里头去了，
1: 嗯嗯嗯，
0: 完事基本上天也黑了，
1: 嗯，
0: 那阵儿可真是把他给累坏了。
1: 那时候在农村哈，
0: 哎，
1: 干活什么的，基本都是从早干到晚。
0: 对，
1: 为啥说其实过去农村人不爱得啥病？因为他睡得早，没有熬夜的习惯，基本天一黑都得睡觉了。
0: 对，
1: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早，天一亮就得干活。
0: 对， 对， 对，
1: 跟咱们现在作息完全不一样。但是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苞米篓子哈，
0: 啊，
1: 我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了，对，
0: 也有，
1: 但是他现在那种都是高高的，用铁丝网，就是
0: 啊，对，那
1: 特别立正了，
0: 对对，
1: 不是人工的了，就那种里面苞米啊，有的家码的整整齐齐的，有的家反正随便堆里面，反正都是满满登登的，金黄金黄的，
0: 嗯，
1: 啊，那个苞米篓子真是咱们过去家里哈一个必备的东西。哦，看手艺
0: 了。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们做的没有你那么精致。
1: 嗯嗯。
0: 你们现在又钢管又铁丝又什么玩意儿，整的挺规整的，还上面还整一个防雨搭什么的。
1: 哦哦，
0: 我们那时候苞米篓子都是木头的，
1: 嗯，
0: 一般都是用那个桦树皮盖个顶子就完事儿了。
1: 哦，差不多了。
0: 对，你说它是顶子，它也是四处漏风，反正就是储存苞米还行。
1: 嗯。
0: 然后苞米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样的，就是整出来一些了，完事就吃这个，吃完了完事再整，整完事再去加工。
1: 嗯，
0: 要不然那阵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去储存。
1: 对对对对。
0: 反正那时候什么大碴子小碴子都是靠收的那点苞米去做。然后煮个粥啊，磨个面啊，然后平常做个窝窝头啊，煮个什么苞米面粥啊，苞米面糊涂啊，
1: 嗯，
0: 一般就是这个东西。
1: 基本差不多了。
0: 啊，而且那阵儿吧，就苞米篓子里的苞米吧，也是有说法的。
1: 嗯，
0: 就你看那个苞米篓子里头苞米越多，
1: 嗯，
0: 说明这家粮多，
1: 哦，
0: 不挨饿。你要看谁家苞米篓子见底儿了
1: 啊，
0: 那就有点担心了。
1: 看来这个苞米篓子里面的苞米多少啊，
0: 哎，
1: 直接反映出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水平了。
0: 哎，
1: 好在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大家呢， 担心的是如何能够吃好的问题，吃出健康的问题。哎，那张老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刘一把啊，我们说这个刘叔啊，给他介绍这个保护眼睛这个粥，有白萝卜，有苞米面熬的这个粥，这个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咱们来推荐这个小方子？

0: 也教大家来做一做哈。
1: 那就大家吃细粮都吃够了呗，
0: 对，来点
1: 就
0: 粗粮，
1: 也想
0: 来点
1: 省
0: 粗
1: 点，
0: 粮的
1: 这也行。
0: 哎，可以。
1: 其实偶尔给大家换点这个饮食也挺好。
0: 啊，
1: 现在吧，那个做法呢，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就苞米面磨的也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加点枸杞也行，也挺对味儿的。白萝卜本身有健胃消食的作用，你像咱们中老年同志偶尔吃一点，是不是挺好？
0: 可以多吃点
1: 玉米
0: 啊。
1: 本身还养血还明目，你要再加上那个枸杞子本身又滋养肝肾，所以这个粥呢，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肝然后明目这个作用是比较突出的。你要做的时候就跟再早我们熬那个玉米面做法很相
0: 应
1: 似，
0: 该不会太复杂哈。
1: 没有那个太复杂，就是玉米面加少点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调完了以后吧，再拿那个萝卜吧切成小块儿，完放点水一起煮，大火烧开了以后，完最后你再加点枸杞子。那个玉米面糊吧，你下的时候呢，得一边下一边搅，要不它塌底，它就糊。
0: 哦，这个是一个技巧啊，注
1: 哎，
0: 意
1: 对
0: 了。
1: 对对，你就别离人，你就搅拌就
0: 一
1: 行
0: 直
1: 了。
0: 搅着。
1: 搅拌的苞米糊达到那个熟了、软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萝卜也就熟了。完，你再加点盐，稍微调一下那个味儿，就可以拿出来了。
0: 那今天推荐大家这个关于玉米的这个养生，叫做白萝卜玉米粥啊，我们来多学学，多喝一喝，让自己呢有一双明亮的双眼。这正是平凡食材不平凡，小小玉米能解难，加上萝卜和枸杞，养肝明目好身体。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 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

0: 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 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算账想发紧的阶段啊，

0: 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6: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28到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3度，局部山区22度。
3: 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6: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西省2026年中考今天开考，端午节假期预计我省普通国省道汽车日均交通量上涨6%，国铁南昌局将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江西水上气象预警校应反馈率达100%。时隔14年，南昌大学男排再夺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冠军。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2026年江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数十万考生走进标准化考点参加考试。本次中考初三年级文化课考试将持续至6月19号，全省各地多部门联动，社会各界同心护航，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端午节假期临近，群众探亲访友、近郊出游需求集中释放，道路交通出行热度将显著攀升。昨天，记者从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不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全省普通国省道路路网断面汽车预计日均交通量约5150辆，较2025年同期上涨6%。短途自驾游将成为假期主流出行方式。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的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6月22号。国铁南昌局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长途出行方面，客流主要集中在赣闽两省前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和周边省份热门旅游景点方向。短途客流则集中在南昌、景德镇、上饶、婺源、泉州、平潭等赣闽两省热门旅游目的地。为方便旅客出行，国铁南昌局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夜间高铁67列。

昨天，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依托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管理系统，我省今年6月初实现系统内气象预警校应反馈率 100%， 成为全国首批达成该指标的省份。这意味着我省水上发出的气象预警实现了条条有回音，船船有落实。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全省各地开展主题活动，深入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昨天晚上，2025-2026赛季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男子组总决赛迎来最终决战。在第三回合较量中，南昌大学男子排球队客场挑战北京体育大学，并以3-0强势横扫对手，从而以总分2-1逆转夺冠，时隔14年再次登上中国大学生排球的最高领奖台。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

0: 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1: 你好，
2: 你好，
1: 边防检查，西山虎。
0: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1: 开车别喝酒哈，
2: 我
1: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0: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3: 从小耳濡目染将军与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4: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0: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3: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振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0: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5: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0: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6: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7: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制才会怕什么。
0: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1: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啊？
0: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新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3: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0: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6: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3: 吃饭呢，姑娘？
8: 不，
3: 你吃的啥呀？
8: 饺子。你要回来？
3: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9: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0: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 近人啊。
10: 所以慢慢我可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1: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

0: 他却说，
1: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5: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4: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

被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 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5: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6: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我国将于7月在上海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国铁路7月1号起运行新图，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内容披露，官方尚未证实。美加墨世界杯开展多场激战，梅西与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王。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7月，我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6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点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近日有媒体报道，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设备底座混凝土强度未达设计标准等施工质量问题。今天，记者从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针对相关问题，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省国资委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施工质量开展全面检测，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0: 听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与美国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比赛中，上届亚军法国队以3-1力克塞内加尔队，法国队球员姆巴佩独中2元，世界杯正赛阶段已收获14粒进球。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挪威队员哈兰德世界杯首秀便上演梅开二度。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队球员梅西上演了个人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帽子戏法，这是梅西世界杯的第16球，追平前德国足球运动员克洛泽16球的记录，并列世界杯射手王。奥地利3-1战胜约旦队。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提示，
2: 北京时间的17:43，今日提示，我们来关注6月19号起，南昌公交将开通豫章线，该线为环形线，始发终点站均为滕王阁南一门，沿途串起滕王阁、万寿宫及大士院景区等核心文旅景点。开售班时间为下午1点到晚上9点，实行5元一票制。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了。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

0: 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 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

0: 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3: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李红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时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6: 我省进入端午水防御关键期，
7: 江西高校组团赴湾区专场招聘，房企拓岗促就业；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报道，封城市激素急办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7: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全国低碳日主题活动；
6: 南铁7月1号起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7: 我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10天后在南昌举办；
6: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今天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任珠峰、陈敏、李红军参加调研。青葵制造南昌科技有限公司是深耕智能制造与工业软件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尹红详细了解机器人赋能工业生产和科研创新情况，鼓励企业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聚焦人工智能与工业仿真等前沿技术，推动智能化软件和设备在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深度应用，持续完善生产全链条科技服务供给，更好助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来到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尹红鼓励研究院持续夯实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大力推动数字孪生、工业仿真、人工智能等与工业生产场景深度耦合，打造更多生产性服务业应用示范场景。 尹红希望研究院积极赋能我省制造企业。

0: 质改数转，积极搭建产业大脑、智能体和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全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东坤健康产业江西有限公司是集家政服务、医疗陪护、养老护理于一体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尹红要求抓实从业人员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健全职业技能评价机制，持续提升服务人员专业素养与职业认同感。他指出，要持续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服务链条。尹红强调，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防汛视频会商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进入端午水防御关键期，今天开始到下周六，全省将有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我省进一步部署防汛重点工作，加强寻堤查险，加强农业生产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16所高校日前组团赴广东佛山，通过专场招聘会、校企洽谈座谈、企业实地走访，精准匹配岗位资源，搭建人才就业与产教融合桥梁。请听报道。
1: 在佛山市技师学院举办的2026年佛山市技能人才招聘会现场，聚集了136家佛山的重点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江西也组织了16家高校参与招聘。景德镇陶瓷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刘家金：
2: 现在我们毕业生就业进入了这种攻坚期嘛，最后冲刺的阶段，学校也是希望通过走出来，然后帮助他们多寻找一些就业的岗位。
1: 记者了解到，本次招聘会设置智能制造、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等五大专区，精准聚焦佛山主导产业，大幅提升了校企对接效率。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处长刘光汉：
3: 跟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受的比较高，希望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合作，跟他们也进行一些技能培养了。
1: 招聘期间，佛山市南海区同步开启第21届校企合作系列活动之融湾入海产教同行专场洽谈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是南海区的主导产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复合型产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孟丽丽：
4: 组团到我们江西的高校去进行一些参观呀、互访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合作的点。
1: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林立军：
5: 对，因为我们是这个应用型本科，学校里面就车间、自动化设备都有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匹配。
1: 洽谈会上，佛山市南海区不少企业与江西各高校围绕订单式培养、实习基地建设、产学研协同展开交流。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四所高校代表还来到前期对接的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走访。江西科技职业学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学院院长邹新兵：
6: 我们把这些要求呢，通过两边合作，把它生成一个企业标准，作为我们课程的标准，那我们就能够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
1: 广东申灵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李晨汉：
7: 我非常欢迎高校的师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到我们制造型的这个企业来参访，他对自己未来的这种职业的一个发展道路、工作的一个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晰具体的这个概念，可以极大的提高这种就业以后的这种保留率。
1: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封城市推出接速即办工作机制，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以民生实事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宜春台记者刘梦然报道。
8: 前不久，封城市平家湖社区封城天下小区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居住环境有了质的提升。居民高任宝：
9: 原来就是大道路上有路灯，在小区里面楼梯就没路灯，现在都全部装好了。

0: 以前是到其他小区接充电，现在自己这里装了充电桩了，这里比较方便。
1: 丰城天下小区属清单一件件得到顺利解决，如今接速集办平台已成为当地服务群众的前哨，累计归集诉求 4.9 万多件，派单准确率 97.5%， 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丰城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甘立刚：
2: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接速集办改革为抓手，系统梳理工单反映的民生痛点和治理的一些堵点，健全督办考评与成果转发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提档升级，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可感可及。
3: 地势头条，
4: 昨天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专题调研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他要求提升路的质量，严查车的隐患，加强人的管理，拧紧责的链条，推动交通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创造更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5: 昨天下午，九江市代市长邓永祥在中心城区调研城建工作，他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加快危房解危工作进度，切实把好事办好，让群众满意。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巨大利差，跨境套息交易持续压制日元，即便小幅加息，日本利率仍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叠加日本贸易收支不佳、政府债务高企等问题，日元基本面支撑不足，避险属性不断弱化，长期贬值风险依旧存在。
4: 通胀问题也难以遏制，日本当前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胀，本国资源高度依赖进口，日元贬值持续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加息虽能短暂缓解进口成本压力，但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同时，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上涨，利率上升加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加之财政扩张政策对冲货币紧缩效果，日本或将长期处于高物价低增长状态。
5: 此外，加息显著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埋下长期风险隐患。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连续10年创新高，财政高度依赖举债，进入加息周期后，债务本息支出激增，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偿债，严重挤压民生、社保与产业发展投入，多重结构性矛盾叠加下，单次加息只能短期缓解压力，无法改变日本经济长期困境。
4: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以色列17号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
5: 美国国防部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说，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助手，避免依赖外国技术工具，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
5: 美加墨世界杯16号埃组首轮比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挪威以4-1击败伊拉克队。这组首轮比赛中，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梅西也以总共16球追平德国前锋克洛泽，并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第一。本场比赛也使梅西成为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和阿根廷队史首位代表国家队出场200场的球员。
4: 世界银行集团16号批准一项担保融资计划，以帮助阿根廷获得20亿美元商业贷款，推动该国重返国际资本市场。
5: 菲律宾当地电视台17号直播画面显示，参议员舍温·加查利安成为菲律宾参议长。本月3号，菲律宾参议院12名参议员举行会议，选举舍温·加查利安为临时参议长，并称依据非最高法律判例，艾伦·卡耶塔诺不再担任参议长。但是卡耶塔诺称自己未被合法罢免，当天参议院发生政变。
4: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

30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哲斌，代表责任编辑王莹、詹伟，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0: 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 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4: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3: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4: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6: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5: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
8: 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0: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9: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矩阵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 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9: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6: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7: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6: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8: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6: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9: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

0: 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1: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0: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啊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
1: 嗯，
0: 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1: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0: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地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地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1: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哎，
0: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他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氏玉容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0: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只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4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氏玉容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4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2盒呢再送您2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的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啊，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

0: 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四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四支，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呢，就会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呀、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呀、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0: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

0: 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

0: 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0: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38度，热的是人发晕， 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六七八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0: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
0: 710

0: 2876-400-710-2876，现在就答，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6，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6。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

0: 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啊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呀、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

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朝，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探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及，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及，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1-2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

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吃核桃，觉得它可以补脑益智，其实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吃核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和死亡率。那么吃多少核桃才能起到这种效果呢？经常吃核桃对身体还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吃核桃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吃核桃能够降低死亡风险。2021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在《营养学》这部杂志当中，他公布了一项长达20年的随访调查研究。这个研究呢，共涉及到67014名参与护士健康研究的女性和26326名参与健康专业人员随访研究的男性，而且这些研究对象呢，在基线检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患有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等等疾病。在调整多变量因素之后呢，研究人员发现呢，摄入核桃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都呈负相关。第二，吃多少核桃才有用呢？研究表明，每周吃超过5份，1份28克，大概是2到3个核桃，可能对降低死亡率和延长寿命有很大帮助。具体来说，就是每周吃超过5份核桃，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4%有关，与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5%有关，并且可以延长预期寿命，大概是1.3年。另外，研究人员表示呢，即使每周只吃少量核桃，也可能有助于长寿，特别是那些饮食质量本来就不高的人，每周食用2到3份核桃，有助于降低13%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并且增加预期寿命，大概是1年。这项结果与前面的证实结果对心脏代谢益处的研究是一致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呢是观察性的，而且核桃的摄入量是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因此不能明确地确定核桃是否直接导致了寿命的延长。但是吃核桃确实有6大好处。核桃当中呢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而坏的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少，这些好的脂肪酸呢，可以滋养脑细胞，增强脑的发育和功能。核桃当中的锌镁含量也比较高，常吃呢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它能够保护心脏，降低炎症水平。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涉及634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核桃呢有助于改善心脏的健康和降低炎症的风险。核桃还能够延缓衰老，核桃含有的多种维生素，它能够帮助人体皮肤的活性，延缓衰老。核桃当中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可防止细胞的老化，增强记忆力和缓解衰老。它还能够改善肠道菌群，核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亚油酸和纤维，还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而这些呢，它都可以帮助增加肠道细菌的多样性，改善肠道内环境。第五，吃核桃能够降低糖尿病风险。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每周吃2次核桃，能够让2型糖尿病的患者的风险降低24%，尤其对女性的数据更积极。再有就是它能够助睡眠。核桃能使人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3倍，有助于改善睡眠。那么核桃怎么吃是最好的呢？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少量吃一点核桃，是简单低成本的自我保健措施，每天吃2到3个。 国际脂肪酸和脂肪研究学会啊，就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500毫克欧米伽三脂肪酸。从这个建议出发，一天呢应该吃2到3个核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是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说一天10克坚果仁儿。如果只吃核桃呢，大概是相当于2到3个，最多吃到25到28毫克也没问题，但是需要相应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比方说在烹调的时候呢，少用油，用蒸煮来代替煎炒菜肴。核桃最好是现剥现吃，核桃的外皮也能吃，但是发苦的核桃就别吃了。吃坚果的时候，如果吃到明显的苦味就立马吐掉。坚果里的脂肪啊，容易酸败以及霉变，产生黄

曲霉素等等，它的耐热性非常强，炒熟了也不能分解。另外，有一些发苦的坚果呢，还是一类致癌物，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千万不能吃。听众朋友，健康是离不开均衡的饮食的，如果经常的暴饮暴食，即使吃再多的核桃也无济于事。那么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之上，把核桃当作一种健康的零食来补充，才真正有益于您的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想拥有完美的身材，但是过分的追求瘦身呢，可能会对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甚至导致病态瘦的错误观念。其实健康才是最美的，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不必过于的苛求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它反映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特别是以下这几个部位啊，可以作为健康的晴雨表，让我们来看看自己是否达到了标准。首先说说腰，腰啊不能太粗，腰围是判断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指标。那么腰部脂肪过多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问题。一般来说呢，男性的腰围啊不应该超过90厘米，女性不应该超过80厘米。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注意了。测量的方法是两腿与肩同宽，呼气之后呢，在肚脐的位置呢用卷尺绕一圈，就可以得到你的腰围了。那么如何的控制腰围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少吃油腻甜食、垃圾食品。再有就是增加运动量，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像跑步啊、游泳啊，还有跳绳等等。改善生活习惯，避免熬夜、抽烟和饮酒等等。第二，看脖子，脖子不能太粗了。颈围啊，它是判断呼吸系统和代谢综合征风险的重要指标。颈部脂肪过多会导致气道狭窄，引起呼吸困难、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问题。一般来说，男性的颈围啊不应该超过38厘米，女性不应该超过35厘米。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警惕了。测量方法是把卷尺水平放在颈部最细的地方，紧贴皮肤测量一圈，就可以得到颈围了。那么如何的控制你的颈围呢？第一个是控制体重，减少全身和局部的脂肪堆积。第二是做颈部运动，比方说转动头部、缩下巴、按摩颈部等等。第三是调整睡姿，使用合适的枕头，避免颈部受压。第三呢，就是看你的腰臀比，腰臀比呀是不能太大，腰臀比是判断肥胖分布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指标。腰臀比越大，说明腹部脂肪越多，越容易导致动脉硬化、高血压和高血糖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呀，男性的腰臀比呢不应该超过0.90，女性不应该超过0.80。如果超过这个数值呢，就说明需要注意了。测量的方法呢，是把腰围除以臀围，就可以得到腰臀比。臀围啊，就是指臀部最宽处的周长。那么如何的控制腰臀比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像水果呀、蔬菜呀，还有全谷物等等。第二就是做腹部和臀部运动，比方说仰卧起坐、平板支撑、深蹲，还有臀桥等等。第四，看腿，腿可不能太细了。腿围是判断肌肉量和心肺功能的重要指标，腿部肌肉越多，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越能够抵抗疾病。反之，腿部肌肉越少啊，说明心肺功能越差，越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问题。一般来说，大腿围在46到60厘米的范围内比较合适，小腿围男性啊不应该低于34厘米，女性不应该低于33厘米。如果低于这个数值，就说明需要加强了。测量的方法是，大腿围是指大腿根部的周长，小腿围呢是指小腿肚最粗的地方。如何增加腿围呢？首先第一个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方说鸡肉、鱼肉、牛肉、豆类和土豆等等。第二就是做腿部力量训练，像深蹲、硬拉、箭步蹲、体踵等等。在这儿啊，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为了迎合他人或者是社会的审美标准而过度的减肥或者是增肥。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并且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就可以自信地展示自己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平时不太爱吃水果，特别是男性朋友。其实水果吃太少啊，癌症风险会升高。柳叶刀上曾经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研究人员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结构引起的一些死亡率、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从1990年开始随访到2017年。那么结果发现，全球呢大概有20%的死亡案例呢是由于饮食不健康引起的，其中我国被点名2次。不论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它都是世界前20人口大国的第一名。柳叶刀杂志分析了我国的不良饮食问题，主要有3个，包括杂粮摄入过少、盐分摄入过多以及水果摄入过少。那么为什么吃水果少了也会诱发癌症呢？

水果里头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活性物质。还有研究发现，增加水果的摄入与食管癌、结直肠癌等等多种癌症发生风险降低有关。水果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要重要得多。循环杂志上曾经发表了一项涉及200万成年人平均随访30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对水果蔬菜摄入量与总体死亡率、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特异性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每天摄入2份，一份呢是80克的水果和3份蔬菜的人的寿命是最长的。第二，每天摄入大概是5份蔬果，与最低的死亡风险相关。但是摄入大于5份的蔬菜则与额外的好处无关。第三是，相较于每天摄入2份蔬果的人，每天摄入5份的受试者全因死亡风险下降了1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12%，癌症死亡风险下降了10%，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35%。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3中推荐，每天水果摄入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摄入量呢，仍然是远远不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研究报告2021当中指出，我国成年人当中啊，仅有5.7%日均水果摄入量大于200克，摄入量较高的城市地区日均也仅有55.7克。但是有3种水果呀，早已被列入致癌黑名单。网上流传称一些水果不能吃，否则容易导致身体患癌，这些说法是真的可信吗？首先说是打蜡的苹果不能吃，实际上苹果表面它本身就含有一种天然的果蜡，这种果蜡具有防细菌、防病毒等作用，对于健康是无害的。当然为了让苹果看起来更有光泽感，预防水分的蒸发保鲜，那么果农也可能会给苹果表面呢打上人工蜡。但是这些果蜡也是可食用蜡，是国家允许添加的，不会危险健康。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呢，是一些不法商家呀使用的是工业蜡，工业蜡内往往含有铅、汞等等重金属元素，人在食用之后啊会威胁健康。第二是甲醛催熟的香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王明月表示，香蕉本身是一个容易腐烂的水果，采摘之后呢，为了能够长途的运输，必须做保鲜处理。目前所使用的保鲜剂都是低毒杀菌剂，食用之后啊，它不会威胁健康，对此不要有太多的担心。第三就说添加防腐剂的黄桃罐头，罐头一般呢都有很长的保质期，但是并不是因为添加了防腐剂所致的。罐头在加工过程当中呢，会对罐头和原料进行充分的加热，这样一来呀，就可以杀死一些容易导致罐头腐败的微生物，再加上包装上也是完全无菌的，罐内处于完全无菌的环境下，不用添加防腐剂也能保存很长时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呢，也明确指出了水果类罐头内不允许添加任何防腐剂，否则视为违规操作。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啊，吃水果也要注意有选择的吃。这2种水果啊，最好别吃，就是腐烂的水果。腐烂的水果里啊，很可能含有黄曲霉素，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作用，进入人体之后呢，容易诱发肝癌。除了黄曲霉素之外，腐烂水果内呢还有多种毒素，容易威胁你的健康，容易引起胃肠道功能紊乱，甚至威胁生命。有些人会说了，那我把腐烂部分切掉不就好了吗？这个行为啊不可取，即便是切掉了腐烂的部位，也不能保证其他部位啊没有被污染。建议发现水果腐烂，要及时把整个丢弃。第二个不能吃的水果叫槟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长期的咀嚼槟榔会导致食管癌、肝癌、肝硬化、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等等发生，并且槟榔具有很强的成瘾性，可能会诱发不良的妊娠、贫血以及急性的重症。
哮喘的发生。水果对于健康而言呢非常重要，建议每天吃水果的量保持在3种以上，尽可能让身体摄入多样化的营养元素。至于吃水果的时间，其实不必纠结，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就好了。那么吃水果一定要吃新鲜的，一些可能会给健康带来隐患的水果要注意及时的丢弃，避免威胁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思辰，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这一路上会走过晴天，踏过泥泞，沐浴暖阳，穿越风雨，享受幸福甜蜜，经历聚散离合，有花开的欢欣，也有花谢的惆怅，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只有你用一颗温柔的心去对待，岁月才会回馈给你无限的柔情，你才会发现花开成景，花落亦为诗。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心有温柔，岁月生光。

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这一路上会走过晴天，踏过泥泞，沐浴暖阳。

穿越风雨，享受幸福甜蜜，经历聚散离合，有花开的欢欣，也有花谢的惆怅，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只有你用一颗温柔的心去对待，岁月才会回馈给你无限的柔情，你才会发现花开成锦，花落亦为诗。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心有温柔，岁月生光。

我们的生活没有十全十美，人生也难免会留有遗憾，但凡为经历皆是馈赠，心有温柔可抵一切。

0: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这一路上会走过晴天，踏过泥泞，沐浴暖阳，穿越风雨，享受幸福甜蜜，经历聚散离合，有花开的欢心，也有花谢的惆怅，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只有你用一颗温柔的心去对待，岁月才会回馈给你无限的柔情，你才会发现花开成景，花落亦为诗。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心有温柔，岁月生光。

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这一路上会走过晴天，踏过泥泞，沐浴暖阳，穿越风雨，享受幸福甜蜜，经历聚散离合，有花开的欢欣，也有花谢的惆怅。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只有你用一颗温柔的心去对待，岁月才会回馈给你无限的柔情，你才会发现花开成景，花落亦为诗。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心有温柔，岁月生光。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境遇。我们总是会经过快乐与痛苦的交织，顺境与逆境的交替。但是，只要你有一颗温柔的心，你就能够从容地面对人生。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这一路上会走过晴天，踏过泥泞，沐浴暖阳，穿越风雨，享受幸福甜蜜，经历聚散离合，有花开的欢欣，也有花谢的惆怅，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你用一颗温柔的心去对待，岁月才会回馈给你无限的柔情，你才会发现花开成景，花落亦为诗。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心有温柔，岁月生光。

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这一路上会走过晴天，踏过泥泞，沐浴暖阳，穿越风雨，享受幸福甜蜜，经历聚散离合，有花开的欢欣，也有花谢的惆怅，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只有你用一颗温柔的心去对待，岁月才会回馈给你无限的柔情，你才会发现花开成景，花落亦为诗。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心有温柔，岁月生光。

从今以后，做一个温柔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总有一天，你想要的会反过来拥抱你。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这一路上会走过晴天，踏过泥泞，沐浴暖阳。

穿越风雨，享受幸福甜蜜，经历聚散离合，有花开的欢欣，也有花谢的惆怅，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只有你用一颗温柔的心去对待，岁月才会回馈给你无限的柔情，你才会发现花开成锦，花落亦为诗。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心有温柔，岁月生光。

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这一路上会走过晴天，踏过泥泞，沐浴暖阳，穿越风雨，享受幸福甜蜜，经历聚散离合，有花开的欢欣，也有花谢的惆怅。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只有你用一颗温柔的

心去对待，岁月才会回馈给你无限的柔情，你才会发现花开成景，花落亦为诗。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心有温柔，岁月生光。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

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10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的掏钱，有的人买2个，有的人买5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1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呐，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3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3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贤；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饯别萧霭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呢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
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3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3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不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不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不和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不。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蜜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王伯和三有解败，这孔秀和高雪雅、高雪志三个人摆上香，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解为金銮之好啊。老大高雪雅，老二高雪志，老三就是孔秀、孔春芳。说句良心话，孔秀拿这个事儿还真当个事儿，不是敷衍了事。为什么呢？这哥俩呀对孔秀是真好，那像亲弟弟一样。这还不算呢，这高雪雅把自己的儿子高正，哎，小高大舌头，让这高正趴地下给孔秀磕了三个响头，认义父。哎呀，孔秀更高兴了，哦呀，哦，这么点岁数就当爹了。那孔秀还不到二十呢，还没结婚呢，那时候就这样就在这一待呀，就半年。这半年都干嘛了呢？孔秀开始教这哥俩的功夫。他告诉这哥俩，就你们这个功夫在江湖上根本混不了，既然想当侠盗，那就得有侠盗的功夫，什么大的边小道沿、旮旯胡同、圈弯溜直、墙上画蜡、水打判官，这些偷的技巧你得练。你这俩手指头啊得灵活，怎么能灵活呢？先弄这么一个锅，烧上开水，然后拿个大钱儿，啪往里头这么一扔，随后用那指引指和中间的灰屑指两个手指头往外夹这大钱儿，看见没？哎，就天天练这个，那水也是滚开呀、啊。练成了之后，把那水换成了油，把那油烧得滚开，咔，把大钱扔下去，得把大钱架上来，把大钱练成了，随后切那么几块豆腐块，小豆腐块，那豆腐是软的，扔到那油锅里头之后，用俩手指头把它架出来，等油练完了，就往火堆里扔，烧上一堆火呀，把这个大钱扔到里边，嚓，架上来。就练到什么时候为成呢？就是烧火，哎，这火正旺的时候，拿那么一张纸往里头一扔，杀，刀上来。那还没等纸着呢，你就得把那纸拉上来，完完整整的。哎呦，这哥俩可开了眼睛了，就开练上了。练了小半年，另外孔秀还教了他几手功夫：三件毛、四面斗、爸爸端大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小媳妇掖被、哎，老爷们上帝。说这都什么呢？哎呦，你可别小瞧这些小招啊，就这些小招啊，在战场上啊，那可有大用处。什么东西啊，你得熟能生巧，你要使唤好了，那小招，哎，那是大用处。那当然了，武功当中有很多精妙的招法，但是孔秀一琢磨，那得时间的，那得年头啊，我在这儿不能待时间太长了，我得走啊， 闯荡江湖去。可这孩子这高正啊很好，孔秀非常喜欢他，一想我要把他领走的话，你说我一个人都自己照顾过来，我再照顾个孩子，另外这孩子也没多大武功啊，干脆他想起个人来。这孔秀他爹孔妙长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呢挥挥谢谢的，孔秀呢跟他俩关系特别好，叫叔叔。这人姓关呢，叫关节炎。哪个节呢？杰出的杰。哪个炎呢？严肃的炎。关节炎。这关节炎手使一根锥子，就老太太掌心的锥子，就这锥子你一般人扛不住，你跟他一打仗，嚓嚓嚓，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把你那屁股锥的全是眼儿啊。所以江湖上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逮谁锥谁关节炎。哎，孔秀一想啊，这关老爷子住的地方离这儿又不远，干脆啊我把这高正啊就送到那山上去，跟关节炎学锥子就完了。就这样把这话一说明白，孔秀说我把孩子撂到关大侠那儿，然后我就走了。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哥三个这眼泪都下来了。然后孔秀就领着这高正就到关大侠那儿去了。关大侠一看，哟，孔秀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这笑，说长什么模样这关节炎呢？关节炎长得跟锥子差不多，哎呦，三角蛙棱的脑袋，溜尖儿，朝上，上尖下宽，两只雕刻眉，三角眼睛，倒立子，长了这么一个三角的鼻子，一撮小胡，这人身法可快啊！就这老太太这锥子到人家手，人就是在江湖上横行多少年。然后孔秀趴地下给关节炎磕头，就把那高正叫过来了，说老人家你替我教两手，这是我义子。就这样关节炎呢就把这高正就收下了，然后孔秀在这儿就走了，闯的江湖。后来他爹孔妙长给找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那么孔秀呢就拜佟麟为师，这都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么这个当中高正跟关节炎学这武功学这锥子，哎呦这孩子这悟性才高呢，很是不错。学了五六年了，关节炎一想我也岁数大了啊，孩子你就可以下山了，闯荡江湖去吧。就这样高正下山回到家见他父亲，他父亲一看儿子出息了啊，这能耐长大了，这舌头也长了，说话还大舌头呢，南腔北调的。孩子要闯到江湖上哪儿去啊？你找你干爹去吧，找孔秀去啊。你干爹义父孔秀现在可了不得，名望大了去了，人送外号走遍天下武者兰，圣手神偷。我们也知道了，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为师，你到那儿去跟你干爹闯荡江湖几年，你就是扑啦啦啦啦大气迎风飘摆，哦呀那戏了，到时候哎的就戏扑啦啦啦啦啦大风迎风飘摆，这舌头嘿嘿大舌头吗？说话跟孔秀那动静差不多。就这样那个高正啊就找孔秀，他这一出来啊，高正碰着几个练武术的也把人家给追够呛，一伸手他想试试自己这小锥子好不好使，好使。哎呀，但是有的那个练武的就问他，你哪个门派的？我哪个门派的？我去无极门的，我去偶压无极门的。你无极门

爹教的。就这么的，这个高正就说，我跟我爹学的。你爹谁呀？我，哦呀，哦，爹是孔秀，孔春芳啊。哦，那你叫孔。哎，高正一想，干脆得了，我把姓改了吧，姓我干爹姓吧，我不叫高正吗？我把前边加个孔字不就完了吗？哦呀，你问我偶戏孔高正啊。哦，孔高正，小锥子孔高正，这在江湖上找爹，就找到了陶家谱。偏巧孔秀啊收下了罗小庆，正拜堂成亲呢，孔高正来了，见到孔秀，孔秀也懵了，领丁没认出来。这孩子把当年孔秀和他分手之时给他那把小飞刀拿出来了，这孔秀当面认子，然后跟群侠引荐见了面。大家一听孔秀由头到尾一说这个经过，无不大笑，很好。然后呢，我们这位孔高正挨个的跟老少群侠见面，就这样啊，孔高正也加入了通林的这支队伍。简短解说，孔秀在陶家谱拜完堂成完亲，各路英雄该回家的人回家了，你像这个孔妙长人家回去了，还有老侠客铁臂苍龙马玉国也走了，该走的就走了，跟通林深交的这些朋友还得继续帮忙啊，怎么的，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抓那盗宝盗贼。哎，刚要起身，就在这么个光景啊，来了俩和尚。这俩和尚来到陶家谱来找这佟林佟海川，哪儿来的呢？乃是云南少同帽山铁扇寺派来的两个和尚。前文书我说过，铁扇寺有两个当家的和尚，一个叫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叫济渊铁面伽蓝佛。这两位那可都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的弟子，而且铁扇寺啊乃是少林寺24座分院当中的一个分院。佟林最近没干别的，竟得罪少林门派了。由太湖中山岛开始，掌打孟恩孟少伯，大破金银岛，最后这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一跺脚都出家了。金银岛一破，佟林这个名声可太大了，这就惊动了帽山铁扇寺的两位大和尚，给佟林来了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客气，不是什么战书。怎么一封信呢？就告诉佟林说九月九马上要到了。九月九啊，在铁扇寺有个重阳武林大会，是每五年举办一次，今年正好是开武林大会这一年。我们九牧铜侠可威名远震，武功高强，威人侠肝义胆，我二僧人有意想结交铜大侠，万望在九月九重阳这天，在武林英雄大会您能出面，您能参加这个会，那真是乃我铁扇寺之幸也。叩首拜上济慈济渊。佟林把这信打开看了半天，递给了东侠。那这边赶紧招待送信的两名僧人，僧人呐，手打几掌，弥陀佛，您去不去铁扇寺静候您加荫，又不吃也不喝也不领路费。人家俩和尚送完信就走了，非常有规矩，那正门正派的和尚。哎呀，东侠拿这封信递给了西侠，西侠递给了北侠，北侠递给了南侠，南侠正看的时候，于恒一伸手，来来我看看，拿过来看半天，这啥意思？旁边病太子张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师叔你看到了。哎呦

0: 都看到了，调过来看，哎，调来看我也不认字儿，你不认字儿，你拿比划半天干嘛呀？那么这时节，东侠可就跟佟林说了：“海川呐，这里边杀机四伏啊，这可不是请你参加什么英雄大会，把你当什么座上宾呐，这是向你挑战。这会无好会啊，但是你要不去。”这个话罢可就落下了。祭司居然说了：“佟林，什么别开天地啊？创什么一家呀？连重阳英雄大会都不敢来参加，我们想见识见识你无极门都看不到。”那这个僧就出去了。如果要去，杀祭司府，那祭司祭员可不是罗列，那可比罗列的功夫高多了，那是罗列的师傅。祭司纪元是蓝耳的嫡传弟子。佟林想了一会儿，哥得去。这个帽儿山铁山寺不是离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远吗？对，咱们先参加他九月九的重阳大会，然后再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刀山火海也得要闯，另外我要见到祭司纪元，一定要把和这个太湖中山岛以及金银岛发生的矛盾和盘托出啊！他如果祭司纪元要是明白事理，我想会化干戈为玉帛。嗯，北侠哥点点头，海川说的对，那咱们就准备行程啊，明天早晨登城上路。够奔帽儿山铁山寺，东侠就感觉这个事态太严重了。现在佟林都得罪到少林派总掌门蓝耳的徒弟嫡传弟子的身上了，那离蓝耳就不远了。要真要是把武宗少林给得罪了，佟林在江湖上绝站不住脚，甚至啊，这个莱尔能把你佟林当邪派的领袖，把你除掉。放眼天下武林当中，南七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武林当中武宗十三派二十四帮八八六十四个门，谁能得罪了少林寺？武宗当中少林为一宗，那叫武宗少林派。那第一宗呢？第一宗是昆仑，第二宗是崆峒，第三宗就是少林呢，第四宗就是峨眉，第五宗就是武当。说这个立宗立派，那就是武林的里程碑呀、啊！人家这个门派集各武功之大全，少林呢、啊？这名这腕儿可太大了，大的都了不得。所以这次东侠嘱咐佟林，咱们到了这铁山寺千万不能动手，不能对打，不能过招，就是以弹劾为目的。如果真要是得罪了祭司纪兰，真要在某个地方出现点差池，海川你日后江湖路难以行走。老哥哥，我知道。兵分两路，怎么个兵分两路？这在一起啊，这人四十来号太多啊，这浩荡荡的骑着马，知道你们这是奔赴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知道以为是山林路匪强盗抢劫的呢，所以啊，分开两路，前边都小不淡弟兄孔秀了。另外，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啊，也在前路。二侠说：“我给把握把握，是不是、啊？我也要跑前路去。”所以，二侠还有玉衡领的一帮小不淡弟兄，包括孔高正，这一些小的留近二十人，前边走，提前一天走。那么，大伙保护着雍亲王佟林等人是二路在后边走。那么，前边这路干嘛的呢？打个肩，探个道。哎，看看前边有什么坎坷之路， 总而言之吧，还起到个哨兵的作用。就这二侠领着大家这些小不丹弟兄小行夜住，这就走进了贵州地界，也就走到了今天的遵义府一带。到了遵义了，前边有条大河呀，这条河叫白马河。二侠呀也没问，就看着一条大河，他要知道白马河，他马上就能联想到一个人，武林当中的明星大腕。那么离这河不远有这么个铺子，这大伙就进来，这天也黑了，找个店房住下了。可就在这个铺子里边，可就闹出来一个事儿，才引出铜林被绑深山，巧遇惊天奇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粮不正下粮外啊。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粮不正下粮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之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如。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虔诚；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境。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坡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

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漠漠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自的涧户当中啊，却又描绘出心一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观。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静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岩微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深。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

落日满秋山，迢递松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柏、流水木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且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

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母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几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伟、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番茄是餐桌上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由它搭配出的食材个个让人垂涎。你看，番茄炒蛋、番茄牛腩、番茄龙鲤鱼，还有番茄蛋花汤等等。除了诱人的颜值之外，番茄呀，它富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可谓是内外兼修。最近呢，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吃番茄还能够增强握力，保护血管。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要把这个神奇的食材的功效如何发挥到最大。刚才说到了多吃番茄呀，能够增强握力，保护血管。握力它是衡量全身肌肉力量的重要指标。以往有研究表明，相同年纪的人群当中，握力较弱的人的死亡风险高，而且呢健康水平差。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各种蔬菜水果当中，西红柿对减缓衰老、增大握力，它的效果是最佳的，能够起到保护全身肌肉力量的作用。研究人员呢，他是以259位22到68岁参试者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他们通过调查问卷，还有询问参试者日常摄入蔬菜和水果的频率，并且连续三年考量参试者握力下降程度。结果发现，西红柿以及它的制品摄入量越多，握力下降越少。具体来说呀，每周摄入不满一次的人，也就是每天不到3.6克，他的握力会下降3.2公斤。每周摄入西红柿一次的人，他的握力会下降2.7公斤；每周摄入2到3次的人，他的握力下降1.6公斤；每周摄入4次以上的人，他的握力仅下降1.7公斤。在研究涵盖了9个蔬果类别当中啊，只有西红柿和肌肉力量是存在关联性的。研究人员指出，肌肉力量下降与氧化压力有关。西红柿当中含有被称为番茄红素的强抗氧化物质，对肌肉力量啊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再来说说吃西红柿保护血管的作用。最近营养杂志上啊有一项研究表明，常吃富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的值，对保护血管呢有很好的效果。研究小组呢，把坏胆固醇值在分生每120到160毫克的健康人群啊，分为了两组，分别食用了番茄红素含量较高和不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生吃12周之后，发现前者坏胆固醇明显的减少，血脂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目前呢，学术界也认为，每人每天摄入5到10毫克番茄红素可获得健康益处。那么，按照每100克西红柿有3毫克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来计算，每天呢要吃200克西红柿的果肉才能达到6毫克的日摄入量。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除了要放2个大西红柿之外，再加上50到70克纯番茄酱，这样呢就能吃到15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了。如果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建议摄入的300到500克蔬菜量，那么专家建议啊，包括番茄在内的茄瓜类建议摄入150克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呢，番茄虽好，有一些人呢还是尽量少吃为好。有8种人呢要少吃番茄。第一是番茄过敏的人，第二是肾功能障碍的人，第三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第四类是胃食管反流的，还有是胃灼热的人，再有就是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偏头痛患者，担心皮肤变色的人，都要少吃番茄。番茄红素呢是番茄里的抗氧化成分，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3.2倍，维生素 E 的100倍。多吃番茄呢，它有助于抵抗心脏病和多种癌症。从品种上来说呀，红色番茄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从成熟度上说，越成熟的番茄，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越高，所以建议大家呢去选购红色熟透了的番茄。番茄的种类啊非常多，不同颜色的番茄的营养成分也有所不同，红橙黄营养有侧重的。红色的番茄
它富含番茄红素，作为一种超级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够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橙色的番茄富含生育酚，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利于预防湿疹啊、牛皮癣等等皮肤病。黄色的番茄通常多酚类的化合物的含量比较高，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压。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说番茄到底是生吃还是做熟了吃好呢？番茄生吃熟吃都可以，但如果是为了更好的吸收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等营养素，那么熟吃就更能够满足需要了。把番茄放入锅中，加入少量的油炒熟，它有利于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但是要注意，油脂加入的量啊一定要少，一小勺就够了。这种情况下呀，维生素 C 损失呢也是非常小的，而且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等等不受温度影响的营养素的含量不会发生变化。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饮食的营养效果呢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才能够看出来的，不能期望你吃了一种食物马上就能体现出它的效果来，您说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髻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3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2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各种各样的养生消息呢也铺天盖地的而来。例如，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输液可以疏通血管，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很多人对这些养生建议深信不疑。那么今天呢，我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些养生建议都是假的，不但没用，还会越养越坏。今天说的第一个传闻，血管拉挤不清会造成血栓，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肾内科医师于月啊，就曾指出，血管里根本没有所谓的拉挤毒素，有的只是人体正常的代谢废物，正常情况下会随着血液运输到特定的排泄器官，最终排出体外。我们平时呢，适当多喝水，增加排尿，就可以帮助代谢物加速清理。有传言说，每天1万步能活过100岁，似乎不少人都在坚信着一个信念，走得越多就会越健康，这是真的吗？过量运动呢，会造成慢性关节损伤，对肌肉、骨骼等等也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介绍，身体活动最好每天6000步，当然具体步数呢也还是因人而异。有传言说趁热吃对肠胃更好，那么在吃喝的问题上，很多认为啊，吃热的喝热的有助于保护肠胃，是真的吗？其实早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啊，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其实不仅是热饮，深受国人偏爱的火锅等等炽烈热食也同样有风险。有传言换季输液通血管可以安全过冬，换季了又该输液通血管了。每到换季啊，都有一大批的老年人奔医院靠输液来通血管，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吉旭明

我们就指出，这种方法害人不浅，不仅没有用，搞不好还要人命。吉旭明医生介绍，输液通血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对脑卒中后每年定期输液和不输液进行的科学的临床对比研究，输液后反而可能引起心衰、药物过敏等等反应，诱发或者是加重疾病。有传闻说按摩乳房能够通乳腺去结节，是真的吗？真相是，珠海市中西结合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任玲红表示，一些女性相信通过按摩可以让包块减小或者是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病灶经雌激素精油刺激，借助外界按摩的推力，将会向周围扩散，加速癌细胞的转移扩散。传言说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体，是真的吗？真相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光明日报曾报道了一个乱用中药导致肝衰竭的案例。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京航介绍，他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肝衰竭的中年女性患者，原因是之前因为白头发的问题一直都在用手乌来黑发。救治成功之后呢，病人一脸无辜地说，手乌算什么药啊，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的观念啊得改改了。中药它也是药，用前一定要请教医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当今呢，失眠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失眠在我国的发病率高达 45.4%， 偶尔一两天失眠并无大碍，放松之后呢就可恢复正常。长期失眠则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还会对大脑产生影响，表现为记忆力衰减，学习和工作效率下降。经常失眠甚至可引起老年痴呆症，还会使人过早的衰老，缩短寿命。因此说，充足而良好的睡眠是维护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保障。失眠患者应该在出现轻微症状的时候就积极地采取预防治疗措施，其中呢，就是调整饮食，适当多吃一些有安神作用的食品。你像中药炒枣仁、百子仁，还有致远、夜交藤、五味子、茯苓、合欢皮或者是合欢花等等，都是良好的养心安神药，可配成安神催眠的药膳。有酸枣仁粥、百子仁粥，还有致远莲子粥、茯苓莲子饼、百仁炖猪心、龙眼丹参茶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沿海岸线终结。
1: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遇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我的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

0: 像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

0: 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 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0: 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0: 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

0: 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3: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 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

0: 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

0: 切，
1: 观点评述，
0: 全球资讯，
1: 倾听江西，
0: 感知世界。
1: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0: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李红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时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2: 尹红督导检查华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
3: 我省进入端午水防御关键期，省防总要求切实落实重点部署。
2: 江西16所高校组团赴大湾区，房企拓岗促就业。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报道，封城市接速急办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2: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全省各地开展全国低碳日主题活动。
3: 江有观潮，别把低碳当减法，绿色转型是时代增量体。
2: 南铁7月1号起实施新运行图，动车组列车同比增加6.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任珠峰、陈敏、李红军参加调研。青葵制造南昌科技有限公司是深耕智能制造与工业软件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尹红详细了解机器人赋能工业生产和科研创新情况，鼓励企业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聚焦人工智能与工业仿真等前沿技术，推动智能化软件和设备在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深度应用，持续完善生产全链条科技服务供给，更好助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来到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尹红鼓励研究院持续夯实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大力推动数字孪生、工业仿真、人工智能等与工业生产场景深度耦合，打造更多生产性服务业应用示范场景。尹红希望研究院积极赋能我省制造企业质改数转，积极搭建产业大脑、智能体和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全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东坤健康产业江西有限公司是集家政服务、医疗陪护、养老护理于一体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尹红要求抓实从业人员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健全职业技能评价机制，持续提升服务人员专业素养与职业认同感。他指出，要持续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服务链条。尹红强调，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封城市，督导检查华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华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督导检查。尹红来到封城市小岗镇赣东村，沿着河岸仔细查看华龙舟现场，详细了解数量规模和应急预案情况。他说，华龙舟是端午节传统民俗活动，要坚决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尹红看望现场执勤的乡镇干部、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要求加强现场人员引导、秩序维护、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丰城市剑南街道沙湖公园龙舟下水点，尹红详细了解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叮嘱船员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现场医护人员严格船员健康管理，禁止饮酒、高血压等船员下水。尹红指出，安全是华龙舟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底线，必须始终绷紧安全之弦，加强事

0: 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安全监管和动态管理，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尹红来到剑南街道综治中心，全面了解丰城市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加强规范引导，有序组织好群众性划龙舟活动，要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强沿河沿岸、桥梁水面等观看点隐患排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水情变化，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制定应急预案，备足救援力量，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防汛视频会商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进入端午水防御关键期，昨天开始到下周六，全省将有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我省进一步部署防汛重点工作，加强寻堤查险，加强农业生产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16所高校日前组团赴广东佛山，通过专场招聘会、校企洽谈座谈、企业实地走访，精准匹配岗位资源，搭建人才就业与产教融合桥梁。请听报道。在佛山市技师学院举办的2026年佛山市技能人才招聘会现场，聚集了136家佛山的重点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江西也组织了16家高校参与招聘。景德镇陶瓷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刘家金：
2: 现在我们毕业生就业进入了这种攻坚期嘛，最后冲刺的阶段，学校也是希望通过走出来，然后帮助他们多寻找一些就业的岗位。
0: 记者了解到，本次招聘会设置智能制造、新材料与高端制造等五大专区，精准聚焦佛山主导产业，大幅提升了校企对接效率。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处处长刘光汉：
3: 跟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效度比较高，希望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合作，跟他们也进行一些技能培养了。
0: 招聘期间，佛山市南海区同步开启第21届校企合作系列活动之融湾入海产教同行专场洽谈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是南海区的主导产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复合型产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孟丽丽：
4: 组团到我们江西的高校去进行一些参观呀、互访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合作的点。
0: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林立军：
5: 对，因为我们是这个应用型本科，学校里面这个车间自动化设备都有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匹配。
0: 洽谈会上，佛山市南海区不少企业与江西各高校围绕订单式培养、实习基地建设、产学研协同展开交流。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四所高校代表还来到前期对接的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走访。江西科技职业学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学院院长邹新兵：
6: 我们把这些要求呢，通过两边合作，把它生成一个企业标准，作为我们课程的标准，那我们就能够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
0: 广东申灵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李晨汉：
7: 我非常欢迎高校的师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到我们制造型的这个企业来参访，他对自己未来的这种职业的一个发展道路、工作的一个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晰具体的这个概念，可以极大的提高这种就业以后的这种保留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丰城市推出接速即办工作机制，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以民生实事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8: 前不久，丰城市平家湖社区丰城天下小区完成升级改造，面貌焕然一新，居民居住环境有了质的提升。居民高任宝：
9: 原来就是大道路上有路灯，在小区里面楼梯就没路灯，现在都全部装好了，给老年人的那个上下楼啊、晚上出来啊，都方便多了。
8: 居民熊冲：
10: 以前是到其他小区接充电，现在自己这里装了充电桩了，这里比较方便。
8: 丰城天下小区属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缺失，居民意见很大。但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多部门，权责不清晰，造成群众诉求出现转来转去的情况。学习教育开展

0: 以来，丰城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整合12345热线、数字信访一网通等13个社情民意渠道，统一打造接诉急办平台，由社区工作部统一归集诉求，构建其统一受理、分类派单、限时处置、回访评价、全链条处置体系。丰城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傅帅：
1: 单个职能部门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三个工作日要办结完成，涉及到跨部门单位、跨属地乡镇街道的复杂问题，一起商讨办理的方案，指定牵头单位，统一的进行调度。
0: 丰城天下小区居民反复投诉的问题被整理为整改清单，一件件得到顺利解决。如今接诉急办平台已成为当地服务群众的前哨，累计归集诉求 4.9 万多件，派单准确率 97.5%， 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丰城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甘立刚：
2: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接诉急办改革为抓手，系统梳理工单反映的民生痛点和治理的一些堵点，健全督办考评与成果转发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提档升级，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可感可及。
3: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全省各地开展全国低碳日主题活动；江右观潮，别把低碳当减法，绿色转型是时代增量题；南铁7月1号起实施新运行图，动车组列车同比增加6.5%；健美操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本月底南昌开赛。欢迎继续收听。
4: 昨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主题活动，深入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江西台综合报道。
3: 新余市举办了大型健步走活动，1000多名市民从新余市体育中心广场集中出发，大家用脚步丈量城市，倡导绿色低碳新风尚。新余市民温馨：
5: 出一出汗，感觉很有活力，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少开一点车，多走一点路，践行低碳的理念。
3: 新余市民便捷：
6: 我觉得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我们对我们低碳生活的一份承诺，希望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生活更加的美好。
3: 各地正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能源、工业、交通等关键领域持续优化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日前，方大特钢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研发的智能配煤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这一成果标志着方大特钢在钢铁生产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迈出关键步伐。方大特钢焦化厂焙煤车间工艺技术员罗胜宇：
7: 实现了从经验配煤向数据驱动模型优化的转变，在降低能耗的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排放，真正实现了高效环保的精益生产。
3: 作为国家新型工业化有机硅产业示范基地，永修云山经开区已构建起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模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均保持高位。园区企业江西天永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彭梦楚：
8: 总紧跟园区的绿色发展导向，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节能技改，我们不仅成功获评了绿色工厂，也通过绿色转型啊，提升了我产品竞争力，降低了生产的能耗。那么在园区完善的环保配套和绿色发展政策下，也让我们在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上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底气。
9: 江右观潮，
3: 请听时评。别把低碳当减法，绿色转型是时代增量题。全国节能宣传周遇上全国低碳日，一场全民绿色科普如期而至。当下存在一道现实难题：城市运转、工业生产、日常消费持续拉高能耗，资源紧缺、生态承压成为发展常态。但不少人仍陷入认知误区，将节能降耗等同于降低生活品质、放缓经济步伐。节约与发展真的只能二选一？如何跳出粗放用能模式，以低碳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正是本次宣传活动带给全社会的深刻思考。
4: 如今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能耗阶段，智能家居便利生活同时抬高了日常能耗，工业、物流等领域仍 仍高度依赖传统。

0: 以共赢。
1: 对企业而言，低碳转型不是合规负担，而是转型升级的新机遇。通过节能技改，优化用能结构，推广清洁能源，既能降低生产成本，摆脱资源依赖，又能提升资源利用率与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绿色提质转型。
0: 对普通民众而言，节能低碳是举手可行的生活新风尚。随手节电节水，坚持绿色出行，杜绝日常浪费，点滴行动便能汇聚成护生态、减能耗的强大力量。低碳生活无需牺牲生活品质，长期坚持更能倒逼生活方式提质、人居环境升级，实现绿色与宜居双向兼顾。
1: 节能降碳是时代大势，更是发展刚需。绿色转型没有旁观者，需要全民全行业协同发力。只有人人参与，久久为功，方能破解能源发展困境，积蓄绿色发展动能，让绿水青山永驻，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动车组列车581.5对，同比增长6.5%。同时，南铁将依托南唐联络线释放的新线运输能力，安排南昌、南昌东至南昌西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的通达性。
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将于本月27号到29号举办。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2: 本次赛事以跳出你的节拍为主题，由世界体操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江西省体育局、南昌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本次赛事落户南昌，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填补了我国在该项赛事承办上的空白。赛事设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五个核心竞技项目。江西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曾安琴：
3: 本次赛事也将迎来11个国家和地区的健美操代表队，共计89人参加。在高规格专业赛事之外，本次活动还同步启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实现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有机融合。
2: 本次赛事严格遵循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依托南昌入选全国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的契机，践行以赛兴城、以赛促产理念，持续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南昌市体育局副局长于其刚：
4: 本次比赛以赣州联赛、兰州主场比赛高度重合，我们将打造双赛联动、体力融合特色场景，邀请健美操运动员观看赣州联赛，参与节目展演，同时将赣州有关元素融入健美操比赛中，实现资源共享、流量叠加、扩大影响。
2: 作为赛事举办地，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拥有近10000个固定座位，配备高清 LED 屏、专业灯光音响系统，各项设施均已通过验收，完全满足国际顶级赛事办赛标准。
0: 萍乡市聚焦涉企纠纷，创新组建老总调解团，走出了一条以商调商、法调联动、以调促制的商事调解新路径，以务实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5: 近日，老总调解团调解员再次走进当地一家企业，对于其此前成功调解的商事纠纷进行回访。企业工作人员刘姓告诉记者，这起纠纷曾长期困扰企业发展，正是老总调解团的介入才让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6: 我们的工作难免会遇到难点，会及时求助老总调解团，他们耐心细致，上门为我们调解矛盾，也使我们的工作满意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5: 民营经济是萍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活力源，针对以往涉企矛盾纠纷占比高、化解周期长、维权成本高等制约企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萍乡市工商联立足精准化、专业化需求，吸纳退休优秀企业家、产业链资深专家、律师等人才，组建了一支26人的专职调解队伍——老总调解团，真正做到懂商道、知商情、明法务。老总调解团调解员曾志芳：
7: 以前自己也是有一个企业，现在退休之后啊，我就做这个调解工作，为企业呢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有亲身的经验， 所以

0: 在这个调解工作中也得到了好多企业和业主的支持。
1: 自组建以来，老总调解团聚焦商事合同、履约纠纷、劳资矛盾等各类涉企问题，常态化开展纠纷调解、隐患排查、普法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受理涉企纠纷160多起，成功化解15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 92.14%， 涉案金额6700多万元，有效盘活企业经营资源，化解发展隐患。萍乡市工商联主席罗宇平：
2: 我们坚持防案情、防企情、防产业同步推进，推动调解员从单一的纠纷裁判员向行业研究员转变，力争每一次调解都是深度的产业问诊，通过个案剖析共性问题，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企业呼声，有效推动源头治理，切实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献计出力。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赣鄂湘三省食品安全事件联合应急演练昨天在南昌举办。本次演练模拟湖北生产、湖南销售、江西消费的跨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采取现场指挥加 VCR 情景模拟加实时视频联动形式，完整呈现96小时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活动结束后，三省签署了赣鄂湘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协作备忘录。
4: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探亲出游需求增加等因素拉动，预计端午期间我省交通流量将持续增长，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4.07%。
3: 2025到2026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总决赛近日收官，南昌大学男排3-0击败老牌劲旅北京体育大学男排，以总比分2-1获胜，夺得全国总冠军，时隔14年再度站上该项赛事最高领奖台。
4: 遂川县近日举行首届杏林杯养生药膳大赛，卫健系统50多人同台比拼，烹制融合本土地道药材与赣菜特色的药膳，推广中医药康养文化。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实效。
3: 农业农村部昨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总的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
4: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昨天起公开征求意见。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披露今年较大火灾事故特点，包括居民住宅火灾易发高发，电器火灾占比较高，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停放问题反弹，易燃装饰装修材料助长火势蔓延等。
4: 眼下我国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昨天强降雨继续盘踞在华南一带，今天起主雨带将开始北台，强降雨重心逐渐转至长江流域，龙舟水偏多偏强以及主雨带北台，需警惕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
3: 国际观察，全球航空业增长面临挑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的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大幅下调全球航空业盈利预期。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部分航线中断，国际油价高企，航空业经营环境迅速恶化。2026年全球航空公司净利润率预计230亿美元，较此前预测的410亿美元接近腰斩，不足2025年净利润率的一半。
4: 燃油价格是影响航空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供应受限，今年2月下旬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激增70%，全球航空业燃油支出同比上涨近40%。
3: 供应链不稳定的问题也影响着国际航空业发展，波音、空客等制造商持续交付延误，迫使全球航空公司延长老旧飞机的服役时间，进一步推高燃油消耗与维护成本。
4: 为覆盖成本，机票价格上涨在所难免，长途航线、商务出行和高端客舱市场的票价首当其冲，而短途和休闲旅游出行的旅客对价格敏感度较高，票价涨幅相对有限。
3: 与传统大型航空公司相比，小型航空公司高

0: 度依赖机票收入，缺少高利润业务、高净值旅客及长旅客计划等额外的收入来源，抗风险能力相对薄弱，面对危机只能破产或接受大型航空集团的并购。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已于上个月申请破产保护。
1: 尽管盈利能力承压，全球航空出行需求仍展现出较强韧性。根据报告，今年航空公司预计客运总量同比增长 2.1%。 从区域来看，非洲和亚太地区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中东地区客运量萎缩明显。
2: 今日提示，
0: 端午节吃粽子是传统习俗，但不同种类粽子对血糖的影响差别很大。专家提醒，糯米升糖速度高于白米饭，糖尿病人、老人吃粽子需要讲究方法。专家指出，豆沙粽、蜜枣粽这类甜粽极易造成血糖飙升，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前期人群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鲜肉、蛋黄粽无额外加糖，但油脂多，会延后血糖峰值，单次最多吃半个，且要替换正餐主食，不能额外加餐。杂豆占比超30%的杂粮粽对血糖更友好，膳食纤维可以减缓淀粉分解，每次食用控制在50到100克。进食顺序建议先吃绿叶蔬菜，再吃鱼肉豆腐等优质蛋白，最后再吃粽子。肠胃虚弱、胃食管反流人群及老年人不适合吃冷粽子，吃完粽子之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可散步半小时，有助于平稳餐后血糖。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斌、中原，责编王莹、郑杰，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7: 祝您长寿。
5: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5: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8: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出台6项政策措施。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到26.45亿元，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印太司令部复用原名太平洋司令部，其所谓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即从美国西海岸沿岸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韩国计划将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6公里处。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经合组织国家石油储备降至35年来最低水平。美方勒令伊朗队赛后立即离开美国，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出尔反尔。而白宫分管本届世界杯事务的官员辩称，原定计划就是这样。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萍乡四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8到30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山区23度。明天赣北中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防汛视频会商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进入端午水防御关键期，17号开始到下周六，全省将有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我省进一步部署防汛重点工作，加强寻堤查险，加强农业生产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赣鄂湘三省食品安全事件联合应急演练昨天在南昌举办。本次演练模拟湖北生产、湖南销售、江西消费的跨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采取现场指挥加 VCR 情景模拟加实时视频联动形式，完整呈现96小时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活动结束后，三省签署了赣鄂湘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协作备忘录。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1号0点起，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动车组列车581.5对，同比增长6.5%。本次调图后，南铁将依托南唐联络线释放的新线运输能力，安排南昌东至南昌西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增开南昌至萍乡北列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探亲出游需求增加等因素拉动，预计端午期间我省交通流量将持续增长，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达到583.24万辆次，同比增长4.07%，日均194.41万辆次。

0: 记者从鹰潭海关了解到，自5月13号正式封关运营以来，鹰潭保税物流中心业务运行平稳，态势向好。该中心第一个月累计完成进出口货值 1.2 亿元，为企业缓解资金压力1559万元。2025到2026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总决赛16号晚间收官，南昌大学男排3-0击败老牌劲旅北京体育大学男排，从而以总比分2-1获胜，夺得全国总冠军，时隔14年再度站上该项赛事的最高领奖台。记者16号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将于6月27号到29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健美操世界杯赛是世界体操联合会的顶级赛事之一，自1999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多届，吸引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优秀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落户南昌，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填补了我国在该项赛事承办上的历史空白，标志着中国健美操从参与者向推进者迈进。本次赛事以跳出你的节拍为主题，由世界体操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江西省体育局、南昌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赛事严格依照世界体操联合会的最新竞赛规则，设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五个核心竞技项目，从难度动作、艺术表现、完成质量等多维度进行专业评判。江西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曾安琴：
2: 本次赛事也将迎来11个国家和地区的健美操代表队，共计89人参加。在高规格专业赛事之外，本次活动还同步启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实现专业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有机融合。我们希望通过世界杯加公开赛的双回模式，推动健美操从竞技走向普及，从赛场走向社会。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比赛将设置预备组9至11岁，少年组12至14岁，青年组15至17岁，成年组18岁及以上的四个组别，将有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23支代表队232人参加。
1: 本次赛事严格遵循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依托南昌入选全国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的契机，践行以赛兴城、以赛促产理念，持续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赛事策划了多元文体融合活动，赛前将开展健美操进校园活动，现场教学赛事主题曲《跳出你的节拍》，让青少年亲身感受健美操的活力与魅力。南昌市体育局副局长于其刚：
3: 根据日程安排，本次比赛与赣州联赛南昌主场比赛高度重合，我们将打造双赛联动、体力融合特色场景，邀请健美操运动员观看赣州联赛，参与节目展演，同时将赣州有关元素融入健美操比赛中，实现资源共享、流量叠加、扩大影响。赛事期间，我们还将邀请运动员参观滕王阁、夜游赣江，让外籍选手沉浸式的体验南昌的美丽景色与城市风采。
1: 作为赛事举办地，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拥有近10000个固定座位，配备高清 LED 屏、专业灯光音响系统及比赛专用木地板，各项设施均已通过验收，完全满足国际顶级赛事办赛标准。本次赛事坚持惠民便民原则，设置亲民票价与多元购票渠道，降低市民观赛门槛。南昌市国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丽：
4: 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本次比赛设了 A 类和 B 类两种票，而且根据赛程的安排，公开赛是在举行期间，公开赛的 A 类票是票价26元 ，B 类票票价18元，世界杯的 A 类票票价36元 ，B 类票票价28元，全天还有设置通票，全天通票 A 类票46元。B 类票38元，相信如此优惠的价格一定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体育爱好者 来国体中心亲身感受顶级健美操赛事的魅力。
1: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多部门将全程在岗值守，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举办。主办方诚挚邀约全球健美操爱好者与广大市民相聚英雄城，共赏力与美交织的竞技盛宴，共享赛事经济发展成果。
0: 近日，南昌八一旗纪念馆举办守护红色文化遗产、传承八一铁血军魂主题活动。南昌起义参加者舒国藩之女舒思南来到现场，将一批记录先辈革命岁月的珍贵实物无偿捐赠，为红色馆藏再添重要史料。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徐雅文发来的报道。
5: 捐赠仪式上，舒思南女士共移交舒国藩遗存文物文献数十件，这些藏品涵盖舒国藩创作的八一主题书画、革命书稿、方志敏赠予的老照片、生活影像以及各类荣誉证书等。舒思南：
6: 首先捐赠的是我爸爸的一幅书画，他写的关于八一起义的一首诗，还有就是我爸爸的入党介绍人方志敏先生给我爸爸的照片，还有他的家里面有一幅字画，就是他为八一起义的写的诗，他把它裱出来挂在墙上的照片，还有就是他写了一些革命回忆录的手稿，还有一些革命的诗歌也是手稿，还有一些很多复印件。因为我们爸爸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给他们选了一些最经典的嘛，针对八一起义的送给八一纪念馆。
5: 在随后的红色故事分享会上，舒思南分享了父亲生前的言行教诲以及先辈爱国奉献的精神。他表示希望借助纪念馆这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知晓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舒思南：
6: 我爸爸是2003年走的嘛，我想让我爸爸他们老一辈革命前辈的那种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嘛，革命前辈他们那种为国奋斗抛热血抛投入的那种精神嘛，还有就是始终如一的追随革命嘛，他们的那种精神传扬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活动现场，来自叠子湖教育集团濠江路校区的学生们全程认真参与，在一件件史料、一段段往事中接受红色教育，感悟革命先辈为国拼搏、不畏艰难的崇高品格。叠子湖教育集团濠江路校区学生甘曼妮：
7: 他这种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所以我以后要把这种精神融入到我的生活与学习之中，为祖国做出贡献。
8: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上海13岁女孩继承400万遗产引纠纷，司法联动守护未成年人权益。据央视新闻，上海13岁的女孩小花父母离异后随父亲爷爷共同生活，父亲与爷爷相继去世之后，身在国外的大伯起诉要求收回房产，母亲经济拮据，租住空间狭小，小花生活陷入困境，向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心求助。检察院启动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其诉讼权利。经法院一二审判决，小花与大伯同为合法继承人，平分遗产， 小花单独继承50平米的房子，150平米的大房子按份共有。针对400多万的遗产管理难题，多部门协商之后，将大房子出售款存入公证处专项监管，按约定条件拨付使用。再来关注上海迪士尼早享卡遇项目故障停运致歉，游客或退款及优速通补偿。昨天，多名购买199元早享卡的游客提前一小时入园，却遭遇7个小矮人矿车以及疯狂动物城等热门项目因技术故障长时间停运，数千游客排队等候无果，现场集体高呼退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致歉声明，称故障已经及时处理完毕，对已使用早享卡的游客自动退款，年卡用户权益返还，同时开放游客中心申领优速通补偿，园区实时的运营状态以官方 APP 信息为准。继续来关注顺风车司机高速频繁打瞌睡玩手机，平台核实之后永久封禁账号。14号晚，广东陈女士等三人从湛江徐闻港乘坐哈罗顺风车返回深圳，途中发现司机长期开启智能驾驶，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高速路段先后6次打瞌睡，乘客全程高度紧张，7小时不敢闭眼，多次提醒仍未改正。投诉之后，平台确认违规事实，对涉事的司机账号予以永久封禁，并为乘客申请了300元现金补贴。因订单含司机的劳务报酬及高速费的协商费用，无法办理全额退款。好的，继续来关注女大学生遭已婚男子欺骗感情坠亡，法院判决赔37万，被执行人失联。20岁河北女大学生王某暑假期间在天津打工，被35岁已婚有子女的孙某谎称其27岁，正常交往。得知真相之后，提出分手，遭到对方的持续纠缠。2025年6月10号，王某与孙某发生争执之后，意外坠楼身亡。法院审理认定孙某存在过错，需要承担30%责任，判决赔偿家属37万余元。判决生效之后，孙某恶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赔付，至今下落不明。王某母亲恳请法院加大执行力度，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再来关注桂林12岁男孩偷开邻居车上高速狂飙6小时，被查谎称患有矮小症。15号凌晨4点，桂林12岁男孩骆某。

偷拿邻居的车钥匙，无证驾驶从象山收费站驶入 G65 包茂高速，途经永福、鹿寨、荔浦等地狂飙超过6小时，最终因红包现金耗尽无法支付通行费被收费站拦下。面对询问，男孩谎称自己是成年人，患有矮小症，编造去奶奶家车辆属于舅妈的谎言。经查，其自学开车并多次偷开，因未满14周岁，未达到处罚年龄，民警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家长严加管教。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